会洞察情绪，哎呀，皇上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啊、也是情商极高，是一位人心操盘手啊，持续得到皇帝的宠爱，而且对于主角也是非常的袒护包容，这是这么一个角色。哎，第二个角色你一看，哎呦，正相反，第二个角色这是当时饰演的是一个坏女人啊。小时候只要看到她出场就觉得她太坏了啊，又恶又狠，然后呢，这个挤走了女主一家啊，非常的强硬，这么一个角色。哎，后来还萌生出了很多的一些梗和表情包出来。然后第三个啊，其实略有点难度，前两个完全属于送分题，第三题你一看这画风，我们提示一下，这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女性角色，首先她不是女妖怪，然后她也不是神仙，她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位公主，这么一个角色。哎，这公主呢心地也非常善良，她不想吃唐僧肉啊，她呢这个对唐僧也挺好，把唐僧还曾经从妖怪洞中给救了出来。他在剧中啊翩翩起舞啊，跳舞跳得非常好看，千姿百媚，而且他一跳舞啊，身边的仙山花鸟都听命于他。这是哪个角色来着？哎呀，你小的时候一定见过啊，一定看过，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想起来。当然您点进来之后，我们是开卷考试，您也能看到别人答案啊，答对答错没关系，只要答题就有了抽奖资格。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早上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新规，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元。再来关注防汛，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5号的12点，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的昼夜不停的努力，在昨天晚上的8点29分，河南周口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现在成功合拢。继续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中国2连浩特到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了跨境之旅。关注企业动态，贵州茅台日前发布了今年的半年度报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17亿元，同比下降1.95%。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贵州茅台自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半年度规模净利润的下滑。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昨天的消息，中国政府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各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日本政要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的5点58分，在印尼佛洛勒斯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了7.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0人死亡，50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蒯曼以3-1战胜中国香港队组合，夺得冠军。昨天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50米蛙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唐潜艇斩获冠军，这是中国游泳队本届赛事收获的首枚金牌。当地时间14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当中包揽冠亚军。早上的8点07分啊，跟大家分享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合成幸福的3要素，发现一种幸福的组成公式：生命力加掌控感加探索欲。心态积极，适当运动，由内而外滋养生命力，建立秩序，把握节奏，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拓展兴趣，培养爱好，在探索当中发现可能性。倘若做到以上3点，幸福想必就会叩响你的门扉。与您共勉，刘若英，幸福就是。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想用海蓝之名。

0: 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秋之后，胸燥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淡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依旧在给大家送黄金小码，而且我们刚才也说到周末中奖率要更高啊，哎，因为有的朋友周末可能在睡懒觉，没有在听广播哈，所以说如果您这个时候恰好听到了，您一定来参与一把，哎，说不定今天您就中得黄金小码了。怎么样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呢？我们其实每天都是有奖竞猜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的题目，然后在这页面评论区啊直接答题就行了，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今天题目照样是暑期特别策划，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我们童年啊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暑假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哎，这三位配角啊，这个虽然是配角，但是也都深入人心啊。因为这剧都太有名了，所以说您只要看过这剧，您一定见过他们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手机尾号5235，记忆格式化这朋友说了，说第二个我知道啊，第二个他的台词我都知道啊，他的台词是：傅文佩，你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开门呢，你开门呢。这个还成为表情包了啊，让傅文佩开门。哎，这是哪个角色来着？小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人真坏啊，这演了一个坏女人的角色啊，特别的这个恶狠狠的，挤走了女主一家，然后欺负老实人。这是第二张图，第一张图我觉得也丝毫没有疑问啊，第一张图完全属于送分题。不烦了这朋友说，我太知道了，这三道题我都知道，我都看过。因为第一道题啊，这一看就是著名的琼瑶剧清宫戏还珠格格里面的一位配角哈。他不是格格，他是一位皇帝的妃嫔。哎，演的是一位娘娘。哎，这个娘娘在里面啊，这很善良啊，然后温柔似水，经常给

乾隆吹温柔的枕边风、是很善良的一个老好人，情商也极高，很会洞察皇帝的情绪。哎呀，皇上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跟皇帝感情也挺好，持续得到皇上的宠爱，而且对主角也很好啊。哎，这个很宽厚，然后呢也经常替主角们这个脱困啊。第三题我觉得是今天唯一稍有一丢丢难度的，是第三题。第三题要提示一下，它出自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西游记。但是这个女性角色呢，她塑造的不是女妖怪啊，她塑造的是一位美丽的公主。这公主啊，她还不想吃唐僧肉哈，她还帮忙把唐僧呢从这个妖怪洞当中啊给救出来了啊，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公主。而且这剧情里边有一位妖怪还想娶这公主呢，这公主不乐意。哎，这公主非常漂亮，翩翩起舞，千姿百媚，一跳舞，仙山花鸟都听命于她。所以这三位角色是不是我们在提示之下您也已经猜得差不多了？那您现在赶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看这三张图，验证一下您猜的是不是跟我描述的差不多呀。如果您猜到了，您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行了，甭管答对几个啊，当然您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我们是开卷考试，您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有机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早上的时间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哈，来看雷阵雨又来了。那今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石家庄天气是雷阵雨转晴，23到32度。那现在呢，石家庄这窗外也正在下着雨啊。雄安新区中雨转晴，23到30度。北京今天是雷阵雨转晴，22到31度。在这个降雨之下呢，温度也有所下降啊，体感会稍微舒适一点了。再来关注，我省已经进入到防汛过渡期。今年入汛以来，我省的平均降水量324.6毫米，比去年同期少6%，比常年同期偏多9%。那全省有防汛任务的60多座大中型水库进入过渡期后，有序抬升水位。目前所有的水库均不超汛限，运行平稳。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在扩容。最近呢，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到了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合作体系，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那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的文旅点位也于近日加入到了联票体系。那游客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这个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这个查询、联票购买、激活绑定等一些全流程的操作。再来关注，河北企业收到美国关税退税。7月以来，有多家国内的外贸企业陆续收到了美国的关税退税，其中包括位于石家庄的河北明迈特科技集团。该公司主要向美国出口园艺用品，这次收到了美国关税退税近80万美元。来关注一下招聘。2026年河北工业大学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历工作人员10名，包含辅导员岗位8名、教辅人员岗位2名。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19号的17点。再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啊，省司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60人，报名地点就在省司院的行政楼408室。再来关注身边，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山姆超市啊，什么时候开业啊？有信儿了，8月21号啊，这下周就开业了，会进一步搅动石家庄的商业格局。再来关注一下生态，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迎来了一位珍稀访客，有着世界最小鸭子美誉的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棉蝠，这也是该物种首次在衡水湖被观测记录。

0: 下周就到七夕了，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生活啊，需要仪式感，一份用心的小惊喜必不可少。乐商城本周的七夕礼物爆款，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话，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3盒装，乐商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心媛。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逛一逛七夕好礼，去下单了。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全国要推行加油即开票，也就是你加油的付款的瞬间自动出票，无缝衔接。再来关注一个行业的变化，外卖行业给红灯停表，为骑手松绑。8月13号，美团上线外卖骑手的等灯停表的功能。什么意思啊？就是当这个骑手送餐等红灯的时候，他的配送系统会显示美团温馨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的时候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也就是说，骑手不需要再承担等红灯损耗的配送时长了，也不用担心订单因此超时了，也就是他可以安安心心的等个红灯。大家一定在路上的时候见到过，有的外卖小哥特别着急，可能就闯红灯赶紧送餐了，因为要不然他就超时了。那这个算法的规则改变，其实背后是平台经济从卷速度到拼质量的一个发展逻辑的转向，也是这种治理理念从侧重效率到兼顾安全和公平的一个进步。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行业的变化呢，是驾校。那数据显示啊，全国超过2.1万家的驾培机构啊，就一些驾校，超过这有2万多家。这当中呢，超过80%的驾校是不盈利的，产能利用率平均只有28.6%。我们来说说吧，这问题出在哪儿？说2017年的时候，全国新增驾驶人新增了3054万，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掉到了2051万，直接少了1000万啊！背后是观念上的转变，00后有一部分推迟学车，或者甚至放弃学车了。曾经的这是毕业的标配吧，是吧？那会儿上大学干嘛的，或者说高考完了暑假，大家都会去考个驾照啊。它慢慢不是必选项了，变成了一个可选项。因为大家发现，你即便不学车，只要你手机里有打车软件，你能说走就走。包括现在公共交通真的也非常方便。再来说说还有什么原因啊？就是随着 L3 级自动驾驶逐步的迈向规模化的应用，人们意识到未来驾驶技能的必备性啊可能会被削弱，而大家的出行逻辑正在被彻底的所颠覆。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点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7: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7: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Morning
1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依然在继续啊，每天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而且周末我们的中奖率会更高一些，因为有些朋友周末不上班了，在家睡懒觉，可能没有正在路上听广播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您听到了这事儿，您一定拿起手机参与一把啊，我们今天中奖率很高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我们的规则呢是每天我们都会从答题的朋友当中啊，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会从抽奖池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给您打电话啊，主持人神秘来电为您送出黄金小马。什么题呀、我们最近啊，这不暑假嘛，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策划，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咱们小时候暑假经常看的那几部电视剧里边的经典配角，因为主角的太熟悉了，当然配角我觉得今天也没什么难度啊，前两道题完全属于送分题，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这三张图片，前两道题啊都是著名的琼瑶剧啊，小时候肯定是反复播放循环观看的。手机尾号2996这朋友说了，这个第二题我一看就看出来了，说第一题这肯定是《还珠格格》里边的人，但是他是谁来着？说第三个是真不知道了。愿望都能许先生这朋友说了，哎呦，这第一道题这不是一位娘娘吗？但是不是皇后娘娘？您想吧，小时候咱看的经典的琼瑶剧《还珠格格》里面的啊，提示一下，《还珠格格》里面的娘娘其实不太多啊，不是皇后娘娘。她是哪位娘娘呢？我们也进行了提示，说这娘娘啊，哎呦，温柔似水啊，特别的善良大气，情商很高，这很会洞察皇上的情绪啊，皇上爱听什么她说什么，持续得到皇帝的宠爱，而且也经常啊，这个对主角啊这些格格们啊也都非常的照顾啊，有的时候帮他们去脱困脱险，哎，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娘娘。然后第二个角色，哎呦，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啊。很多朋友在留言，愿望都能许先生说了，哎呦，第二张图啊，这角色他的敲门开门非常经典。是的，还被做成表情包了啊。刚才很多朋友也在说，说不是让谁谁谁开门吗？我知道你在里面啊。第二张图塑造的这是一个坏女人的角色，跟第一张图那角色完全不同啊！这小时候看的时候你就恨死她了，哎呦，你觉得她怎么这么恶狠狠的呀，挤走了女主一家啊，非常的强硬啊，非常的坏，角色刻画的也很深入人心。然后第三张图啊，我觉得是稍微有点难度，第三张图要提示一下，就是她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角色，哎，这个圈一画范围就很小了，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女性角色很漂亮，但她不是一个女妖怪啊，她在里面是一个公主，哎，是一个仙子，她不想吃唐僧肉，她还帮助唐僧从妖怪洞当中啊，哎，给逃了出来。这个仙子啊喜欢跳舞，哎呦，每当她翩翩起舞之时，仙山花鸟都听命于她，千姿百媚，非常漂亮，心地善良。里边有一个著名的妖怪还特别想娶她啊，但是这公主一直看不上她。也是一个挺有名的演员饰演的，在我的描述之下，您是不是也能猜的这个八九不离十啊？辣爆蛋炒饭这朋友说了，说我在路上走，我都没容得看图，我听主持人的描述，我基本上都能猜到。说第二个呀，刚开始没猜对，猜到了，猜成了另一部戏里边的一个坏女人。说第三个，虽然有点难度，但是毫无疑问是谁谁谁谁。哎呀，恭喜您答对了。所以各位啊，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哎，说不定今天我们的神秘来电就拨到您那儿了。来回顾一下本周有哪位朋友中奖了吧。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想到了吗？自己中奖了，恭喜您！
0: 没想到，我也是人爱，我平常是自己开车。你要是想参与节目，你还得把车停下来。就是你有时候想参加，有时候到单位之后就参与。我刚参加没多久，没多长时间。
1: 那您还是运气值挺高的。
0: 听是听很长时间了，但是就是路上车也比较多，大车也比较多，参与很少。
1: 您是80后、90后先生？
0: 我八零末吧，咱是。
1: 那我们猜这些东西应该很熟悉。
0: 对，那时候家人工作嘛，我们这小时候都在家，或者看电视，也不让出去玩去。
1: 所以就有了对这些剧特别深的印象，都是看这些剧。
0: 对，只能看个电视啊。但那时候玩那个小游戏机都少，你知道，都是那种俄罗斯方块儿的。80年代末看人家玩，自己也想要。
1: 您贵姓先生？
0: 姓罗，罗。
1: 我看您的电话，这个是新疆石河子。
0: 对，新疆的。我工作原因嘛，天南海北哪儿都跑，然后也在新疆待过，也在南方待过。就现在这算是回到河北了，邢台这边了。
1: 在邢台。
0: 对，邢台这边。
1: OK，好嘞，恭喜您啊！这黄金小马送给您。
0: 好的。给孩子。孩子也那时候在家的时候，孩子也听，他听广播。
1: 好嘞，恭喜您。
0: 好嘞。
2: 恭喜这位朋友啊，如果您想像他一样中奖的话，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我们答题就有机会了。接下来听到的这段音乐啊，这不用说了，这我们今天第三题，西游记嘛，这里边的片头曲哈，云宫迅音。当然云宫迅音这名啊，最早还不是许镜清老人取的，这是刚开始这歌没有名啊，后来是网友们在电视剧播出多年之后，网友们取的，也算得到了这许镜清老师的认可。虽然说没有唱词，但是每次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很神奇，你仿佛看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向你而来。

0: 最近的早安奶茶我们都是围绕一些情怀话题来进行的啊，跟大家一起在暑假期间回忆大家的童年，大家的暑假。当然回忆过去我们也过好当下，马上啊这当下下周三就是一个浪漫的节日了，七夕，一个很适合给身边人啊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准备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朋友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

0: 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三盒装，乐商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心媛，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逛一逛七夕好礼了。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名媛带来更加精彩的挑酷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周末快乐，拜拜。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档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平均降水量324.6毫米，比去年同期少6%，比常年同期偏多9%。全省有防汛任务的60多座大中型水库进入过渡期后，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9号的17点。详询学校官网。那近日衡水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市委淘宝闪购等多方资源，整合市区146家餐饮门店，打造爱心餐厅，为户外奔波的新就业劳动者提供临时歇脚服务。贵州茅台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报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17亿元，同比下降1.95%，这是贵州茅台自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半年度归母净利润的下滑。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在昨天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唐前婷斩获冠军，这是中国游泳队本次赛事收获的首枚金牌。近日国产动画电影《牛来》因粗糙的动画建模、较为荒诞的剧情而反向爆火。据灯塔专业版消息，影片《牛来》上映11天，那综合票房突破了100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2:23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8小时，承德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较强雷阵雨，雷阵雨时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这是来自于黄丽玲的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有人说这首歌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心底关于爱而不得的回忆。阿令扎实的中音精准戳中了情绪痛点，把分手后的不甘、孤寂、不想遗忘的复杂情绪都揉进了旋律里，击中了听歌人藏在心底的遗憾。这是2010年华语流行乐坛流行度很高的作品，也是阿令真正走进歌迷心里的代表作。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0: 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是来自于林俊杰和邓紫棋一首《手心的蔷薇》啊，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一首情歌，它是描写朋友之间的彼此的默契哈。林俊杰第一次见到刚出道的邓紫棋的时候呢，就对她独特的嗓音颇为欣赏。邓紫棋在香港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呢，林俊杰特意调整了日程担任嘉宾。后来呢，JJ在筹备专辑《新地球》的时候呢，专门为邓紫棋留出了合唱的位置，专程赴香港一起录制《手心的蔷薇》。那么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两个人友情的见证。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不该》。

是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的合作《不该》。虽然在这首《不该》之前，两个人也已经有过多次合作，也多次在演唱会上合唱，但是周杰伦很想专门为他跟阿妹写一首对唱歌曲。他也特别根据两人的声线设计了和声，副歌部分持续的高音输出，他们的表达当中都是克制又藏着无法言说的深情，也唤起了很多听歌人心底的遗憾与伤痛。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陈奕迅这首好久不见。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8: 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Journey。Don't stop believing.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下周呢就要到七夕了，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生活需要仪式感哈，有一份用心的小惊喜必不可少。乐商城呢本周推出了礼物爆款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哈。你好心媛。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

0: 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三盒装，乐山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山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山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馨媛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苏慧伦，不想想太多。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呢将在下个月呢来到石家庄举办演唱会哈，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那相信又是大型的回忆现场，也是歌迷聚会的现场。作为80后90后的青春集体记忆，任贤齐的歌呢总是带着满满的亲和力。在2019年成都演唱会、2023年北京演唱会上，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都引发了全场万人大合唱哈。其实这也是一个歌迷跟歌手彼此治愈的过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梁静茹，暖暖。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肌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计划发布，本次征集志愿的时间为8月15日18时至8月16日的17时。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60名，报名地点石家庄市健康路12号，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行政楼408室。2026年，河北工业大学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历的工作人员10名，报名时间至本月的19日17点，详询学校官网。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出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棉蝠，这也是该物种首次在衡水湖被观测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正式施行，明确居民楼下不能新增油烟餐馆，跳广场舞扰民要罚款。中国智能手机周度销量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前30周，中国智能手机累计销量同比下降8.6%。在2026年迪士尼盛典上，电影《寻梦环游记二》首播剧照曝光，主角米格尔已从12岁的小男孩长大为18岁少年，影片定档2029年的11月。河北省气象台今天2点23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8小时，那承德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较强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向往》哈，这首歌呢也是每一次季节更替的时候来听的时候，似乎会更有一种希望和期待哈，还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其实当时呢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健也正处在事业的低谷，生活的艰辛啊，却依然能够让他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去找到那种前行的力量，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份力量传递给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哈，在逆境当中依然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那大家周末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很多朋友呢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啥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不好。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讲哈，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呢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那我们的气色呀、精力啊、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来支撑。怎么调理身体呢？我们来听听心源的分享哈。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胃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汁脉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

0: 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椒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椒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糕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

0: 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首想见你。品冠和光良在这首歌当中也展现了清新的让人觉得很有踏实感的声线。美好的周末时光当然要去见想见的人。初秋的天气已经褪去了潮热的暑气哈，出去走走，一起看看美丽风景哈，舒展心情。时间走到了11:21，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王心凌，当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8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请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
2: 下单，周一预解封，周二罗列发，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一连24乐商城，齐齐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6: 进入商城抢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0: 快乐。

们中午好，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再次的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大石头啊。各位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的。刚才来前买了一杯咖啡啊，买的是热苹果美式，这岁数大了自动的就不爱喝冷饮了，不管是喝咖啡啊还是喝茶啊，喝各种冷饮吧，没有冷饮啊，脑子里边就没有这个，喝啥都得是热的。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消费没有，你看昨天晚上我跟我哥们聊天呢，就是说到最近看了个皮肤花了1000多，然后我哥们说啥皮肤啊这么贵啊，王者呀还是和平精英呢，我说我的皮肤过敏，我去医院看了个皮肤啊，看病检查连带着什么开药啊各种吧，花了1000多。但是在我哥们儿的那个概念里边呢，就是可能只有游戏里边皮肤值得花这么多钱。就大家在玩游戏这件事上花过什么大钱吗？我觉得我算是中国第一批接触互联网，不能说第一批吧，就是最早那一批接触网络游戏的青少年啊，青少年不敢玩游戏，首先是，但小时候哪忍得住啊，传奇啊千年呢、啊、都玩过，你包括最早玩传奇和梦幻西游的时候都得是充点卡，那时候是大头，再后来玩跑跑卡丁车和劲舞团的时候其实就有了皮肤的概念了，但是那会儿不叫皮肤，叫什么呢，叫做时装，还有不同的车型。嗯，你要说真的花的多的是后来啊，你比如前些年流行的那种抽卡的游戏啊，原神启动。说石头老师，你30多了还玩过？对，玩过原神，玩过。当然最主要的是那会儿挣钱了啊，有了工作了，有了工资了，所以就是会在游戏里边投入一部分的金钱。但该说不说，那种抽奖的机制，什么大保底啊、小保底啊，特别上头。现在想想贼拉后悔呀、啊！这哪是玩游戏，这不是被游戏玩的吗？是吧？现在不玩了，对吧？游戏还在，但是你也不玩了，钱都相当于是打了水漂。这几年我几乎不在就是游戏里边花钱了，其实仔细想一下，这还是件挺心酸的事儿。因为你想，朋友们，就是作为一个男生啊，他不玩游戏了，开始努力工作了，这就好比一个厨师他不看菜谱改看编法了，说明什么了呢？说明我成熟了，对吗？对，不是，说明我最近就是确实也没钱充游戏了，这贫穷使我理智了吗？

肌肤也没你的皮肤贵，那可不。过敏性皮炎，再加上斑秃，啥游戏皮肤能1000多呀？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里边花过多少钱，有的朋友喜欢搞收藏，对吧？玩那个文玩，有的早些年有收藏鞋的。然后呢，我觉得收藏真的是一个很费钱的，有收藏表的，据我所知，一块手表贵的有上百万的，对不对？几十万的，啊，有特别有钱的，就你像这个周杰伦的还是谁，还有收藏那种古董车的，咱就不说古董车多少钱，你放车的那个车库你得多少钱？大家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都花了多少钱呢？我身边有个朋友，对，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听说过，尤其是男生，腾讯 NBA 的解说老孔嘛，孔祥宇老孔，他的爱好就是抽卡啊，不是游戏里边的抽卡，是现实当中的抽球星卡，比如 NBA 的卡呀，还有这个 FIFA 足球的卡，对不对？然后那玩意儿真的就是比抽盲盒还要狠，里边就是小纸片啊，小卡片，但是一盒小纸片卖你大几百上千的，就是。他为了方便自己抽卡，他自己开了一家专门卖球星卡的店啊。对，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直接变成了自己的这个职业之一。所以朋友们，今天互动话题也就来了，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了你的这个不管是收藏也好，还是自己的休闲娱乐也好啊，您最多花了多少钱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了。这里是1045午间到的节目啊，我是大石头，欢迎各位分享你的爱好。一骑绝尘说，这个魔兽世界有没有玩过呢？2007年开始玩的，断断续续20年了，没事了还要玩。对，当时我是燃烧的远征那个版本入的坑，后来那个怀旧服的时候也上过线，但是后来再玩，就感没那个感觉了。就你包括传奇也是，最早的时候玩的还挺，后来出了各种私服啊、外挂呀，对，很多游戏就是死了外挂上面的。好了，继续来听歌，待会儿回来分享各位的互动留言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7: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啊，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儿中午聊的话题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您都花了多少钱呢？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小薇说，我天天玩的游戏是天天爱消除，一般我是不轻易花钱的，但是上次为了得个第一名花了30，事后很心疼，这钱买点吃的多好。可不咋的，三斤排骨那玩意儿。好孩子说，石头，玩游戏最大一笔钱就是网吧会员卡，也就是我的身份证充了50，之后身份证就丢了。我跟你讲，办身份证现在就是很便宜，付个邮费就能邮寄到家。我花的贼多，我跟你讲，我就是去网吧花的最大的一笔钱啊，一次花了5-6千，真的。就是我头一天，在学校里边就是用分期买了一个苹果手机嘛，当然是苹果6，晚上特别开心，就朋友们也都，哎呀，买苹果手机啦，这个挺好，庆祝一下，咱通宵上网去吧。当时戴着耳机就把手机放我就是手边了，也没注意。有人想拿手机呢，发现没有了，就玩游戏玩得太认真了，然后手机被别人给偷走了，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然后那会儿上大学那会儿，那个网吧里边没有监控，没有摄像头。就你手机丢了啊，在你手里边拥有了不到24个小时，你还得还贷款，还了一个月，一年，还了12个月的贷款，有人。

熊猫说，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集邮，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买，现在册子已经攒了十几本了。苏爷他说，有大几千了啊！为了自己的爱好是买漫画，最贵的呢是一套1000多搞到的，已经是绝版的了啊！还有很多就是如今找不到的那种绝版货。哎，真的，就是大家的爱好真的是形形色色，有集邮的，有收藏漫画的，有收藏卡的，鞋的。我爸妈爱收藏塑料袋，但是收藏塑料袋确实啊，那玩意儿不怎么花钱。

0: 青森说我喜欢喝酒，之前买白兰地还有 whisky 确实花了很多钱，前两天刚从乐上城买了点精酿，觉得便宜又好喝。哎，啤酒这东西非常的神奇的，就是你喝一瓶消除口渴，喝两瓶消除疲劳，喝三瓶消除紧张，喝四瓶消除怨恨，喝十瓶消除你的记忆。第二天醒了，哦，我昨天晚上啊发生什么了，我不记得。这是谁家，我怎么躺到这儿来的，哦，谁帮我换的衣服，我不记得。啊，短剧里边都是这么演的。可可说女生应该都喜欢穿新衣服吧，我每年买衣服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总会总结纠结，不好意思，但是我总会纠结到底是买喜欢的却贵的，还是买不太喜欢却便宜的。人生来纠结，嗯，我从小就纠结什么呢，就是纠结我到底是干自己喜欢的工作呢，还是干工资很高但是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呢。长大以后发现有工作就不错，这就是人生，对吧？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攒了一堆东西要买，这个也想买啊，那个也想买，就是没有攒钱。朱嘉林说怎么听广播，哎呦，您现在没听吗？这个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收听两个字啊，有咱们各种收听的这个方式。另外您像喜马拉雅呀，还有蜻蜓 FM， 包括即时客户端呢，都是可以找到咱们的在线直播以及往期的回放啊。理论上来说，那个即时手机客户端能听到的回放会多一些。一骑绝尘说，石头你手机没了还要还贷款，那一年怎么过来的？哎呀，这算熬过来的呗，就跟现在是吧，这个房子你买了你不得还月供吗？还得，无非就是说那玩意儿手机你用不了。你顾世辉老师说，这么多年听广播啊，用坏的收音机没有二十多个，也得有十三四个了。不说花多少钱，就说对广播的这份喜爱，对1024的这份热爱，会一直坚持下去。谢谢您。这也正是我们在如今的这个时代能够还坚持自己的初心，包括一直通过电波这样的一个方式陪伴各位的最，怎么说呢，我们坚守的原因。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陪伴还有喜爱，真的谢谢你们比心。OK， 下周就要七夕了，朋友们。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嘛。其实总说生活需要仪式感，一份用心的小惊喜是必不可少的啊。咱们的乐商城本周礼物爆款呢，也是请到了小袁老师新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话，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 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3盒装，乐山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2: 你会发现，
1: 快乐多了，
2: 烦恼
1: 就会逃跑。
4: 一零二四，午间时光，快乐在你身边荡漾，尽情的释放心中。

欢迎回来，朋友们。今儿咱聊的话题就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您最多就是消费了多少钱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时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宁宁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做手工，经常买布料，现在家里边快变成一个小型的仓库了。然后那是买了多少布啊？这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我抖音的朋友，我的爱好之一呢就是各种吃，对，大家可以搜一下，叫做非常大石头啊，非对不是大舌头，非常大石头啊。我的爱好之一呢就是吃，各种吃，但是我很少或者说我几乎不会去那种大饭店吃，本来也没有什么商务宴请的那种需求，另外就是喜欢吃那种味儿足的小吃摊儿。对吧，主要是大饭店太贵了。这个可以算一笔账，大家就是咱们平常吃饭一天要花多少钱，您算过没有？我觉得吃也是一个爱好之一吧。其实在我参加工作之后，每天吃饭算是隐形消费，因为就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一个月就会花不少。上学那会儿吃饭也虽然也花钱啊，但是学校食堂的饭它肯定是便宜的，不光便宜还好，它不好，还好能吃，还好能吃，对吧？6块钱打一份饭，你吃的放心呢。但是现在点外卖，你别说6块钱的饭，你就是10块钱的盒饭，我也，你也叫不到，没这么便宜的。所以现在10块钱，别说吃顿正经饭了，胃口好的时候，你就是一套煎饼果子加一杯小米粥，就10块钱。然后捎带脚的说一句，就是煎饼果子这种美食对我来说，那都是属于早餐里的隐藏款。心情好的时候才敢吃，心情一般的时候，就是在家里边吃个鸡蛋啊，喝一杯牛奶。不花钱啊，或者说不花我的钱。你看我现在跟我爸妈一块住，你像鸡蛋呢、牛奶呀这种日常消耗品，我爸妈是不会让家里边断供的。中午饭，我们现在就是单位有食堂，然后有的公司没有食堂的话，就得从家里边拿或者点外卖。从家里边拿的优点就是省钱，缺点是吃的时候不新鲜，因为咱得头一天晚上，对吧？提前把第二天的中午饭做好。你要说你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你说哎呀，我今儿中午想吃个红烧肉，我临时我再买个红烧肉，我这个这焯水的时间你都不够，对吧？你要是不从家里拿，你就点外卖，外卖又贵，然后不一定吃的就都放心，对吧？翻来覆去还就那么几样，要么就是锅盔酸辣粉，要么东北麻辣烫，要么经典黄焖鸡，要么炒饼炒面炒米饭的安徽板面。这是吃，再说喝。说到喝，有的朋友的爱好呢就是喝点小酒子啊，有的就说那个什么呢，我身边还有喝威士忌的朋友，对，喝酒就属于风俭由人了。品鉴威士忌各种年份酒的朋友我认识了啊，就是他是做餐饮生意的，开有一个烤肉店啊，反正就是家里条件还不错，一瓶麦卡伦25年，什么波摩30年啥的，一瓶酒就好几万甚至十几万都有。他反正没让我喝过，对。咱也不知道啥味儿啊，那种咱就不说了，咱要说点大众消费的。你比如咖啡，这些年身边喝咖啡的朋友那是越来越多，对吧？前些日子我学了一个新词儿，叫做拿铁效应，或者说是咖啡效应。就是说有一对夫妻啊，他们每天都得喝拿铁，哎，他们觉得很享受很舒服啊，然后这美滋滋儿。直到有一位理财师给他们算了一笔账，说你们一人一天9.9块，俩人就是19.8块，对吧？这还说就是瑞幸、库迪便宜的9.9块，不算星巴克。那你们9.9块的话，一年就是7227，30年就是216810。如果不喝咖啡，30年你们能省下来22万，对吧？你把这笔钱省下来，你就能买一辆非常不错的小汽车了。其实你就看生活当中类似的隐形消费还真的不少。你比如这个，出门，手机没电了，我租个充电宝，9.9块，那个什么拼多多包邮啊，手机壳我一买一买一堆。最近这个心血来潮，觉得自己胖了，我要减肥啊，我要办健身卡，我要请私教。结果办了健身卡之后去一次拍了个照片，然后再也不去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嘛，觉得这个花点钱，这花点也穷不了，哎，觉得自个儿省下来也富不了，但最后往往都是抠抠搜搜买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反正钱也没剩下。
劲风蓝月他说，我是做拼装模型还有老纸币收藏的，包括邮票收藏，没有算过花费了多少。是，那没算不知道，一算主要这玩意儿可能得吓一跳。你就说咱就别说这个古董啊纸币啊这些了，咱刚才不是算了吗，一天一杯咖啡就两口子，十年下来还不老少呢，我的天，真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不算不知道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今天和大家也是聊到了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您都花了多少钱，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啊。时间关系，后边的留言咱就不再读到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来自康姆士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分享给各位，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啊。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戒碳水成了减肥的代名词，甚至有人误将它跟所谓的健康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脂肪合称为产能营养素。我们正常成年人每天所需能量的50%到65%都是由它来提供。如果身体长期缺乏碳水，人就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等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
2: 哎呀，不行不行，都说吃了主食会发胖。
1: 同等重量下，碳水化合物产生的能量很容易被身体消耗利用，而脂肪提供的能量约是碳水化合物的2.2倍，所以单靠不吃主食来减肥是没有长期的减重效果的，还可能造成肌肉流失、身体疲劳、抵抗力降低。那么如何正确吃碳水呢？餐餐有谷类，谷类为主，是平衡膳食的基础。三餐主食选不同种类的谷类，比如早餐吃面包最好是全麦面包，午餐吃米饭要搭配粗粮，晚餐疙瘩汤或者小米粥。种类多样化，除了谷类，土豆、红薯、山药等等薯类和红小豆、芸豆、豌豆等杂豆类也可作为主食的补充。粗细巧搭配，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等都是粗细搭配的好伙伴。清淡少油盐，烹饪主食的时候多蒸煮少煎炸。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

0: 并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那60分，
8: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到了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环节了，今儿聊点什么呢？你看，正所谓一周不见如隔七天，对吧，朋友们？又是周末了，你看岁数越大就越觉得这个 time goes on，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包括今天这个节目也是感觉刚来直播间没多会儿呢，这转眼又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啊，这太快了。所以今天咱就聊一下跟快有关的事儿，那就是唐朝打仗速度最快的将领

0: 先说这位将军有多快，据说他快到史官的墨还没干呢，他的战斗就已经结束了。没错啊，这位大将军就是李靖，但是他不托塔，托塔李天王李靖，哎。这个有关系吗？有，但不多。因为托塔李天王呢，他是来自古印度，大号是北方毗沙门天王。这个咱们今天先不讨论啊，以后有机会了再说。今儿咱只说唐朝的大将军李靖啊。说李将军呢，打仗就俩步骤：
1: 第一步发现敌人，第二步啊消灭敌人。
0: 基本上就是敌军还一脸懵的时候，这边李靖就直接贴脸开大了，就是啊。你比如说这个平定江南一战，别人呢还在因为说这个江水猛涨犹豫不决的时候，哎，这李靖将军呢就说了仨字儿啊，直接上啊，当然没这么莽撞。李靖是怎么着呢？是利用这个洪水作为掩护，然后呢顺江而下啊，之后呢迅速攻占了夷陵城，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平定东突厥一战啊，贞观四年正月天寒地冻的时候，李靖呢带着3000人马啊，尽管说这一年李靖将军呢已经是60岁的老将了啊，但是他依然是顶着漫天飞雪，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哎，大家可以就是琢磨一下，您公司领导在前面这个冲锋陷阵，对吧？士兵们的这个勇气那肯定是可想而知啊，打的敌军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搅的那个敌军内部要么逃跑要么投降。还有另外一场吐谷浑战役也是速战速决啊，总之呢他一生三大战役打下了大半个中国，并且都是兵贵神速，速战速决，而且无一败绩啊，被称为大唐的这个军神。而且你看历史上朋友们，就是很多开国大将最后的结局是不是都不太好啊？你比如赵匡胤，哎，杯酒释兵权，对吧？朱元璋，老朱他更狠呢，朱元璋34个开国元老，他给人直接就干掉了30个。所以就是对比而言吧，李靖算是善始善终了。对，贞观23年的时候，他病情恶化了，当时已经也是病重的李世民还亲自过来慰问他呢。但是人有旦夕祸福，对吧？李靖的运气呢，不适用于所有人，就说哪怕古代的君王，对不对，也会因为奇奇怪怪的原因嘛，丢了性命。比如这个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曜啊，得说他还是文武全才呢，就是率兵打仗也行，定这个江山社稷也行，还能整顿经济，挺厉害的。一个得说就是古代皇帝里边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啊，可惜35岁那年喝多了，哎，喝多以后跟身边的宫女开玩笑，然后宫女趁他睡着了就把他给闷死了。你说这么有才的人35岁就给闷死了。还有谁呢？战国时期秦武公啊，咱都知道嬴政。还有个嬴荡，这个人他不喜欢处理政务，但是他力气很大啊，就是力能杠顶举鼎，武艺高强。后来太过自信嘛，坚持要举起来九鼎。九鼎有多重，朋友们？咱成语不是有那个一言九鼎吗？说的就是说这句话呢分量非常的重啊，一言九鼎。可见九鼎在当时那不是一般人能举起来的。好消息是秦武公把九鼎真的举起来了，坏消息是他被九鼎给砸了，然后没多久就死了。还有这个上王无乙，生前昏庸无道，有一次外出打猎被雷给劈死了、啊、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雷劈死的帝王人。其实咱就说人生的长度不过是春夏秋冬，人生的宽度也不过东南西北，对不对？人生的高度它肯定是高不过蓝天白云的，而人生的无常呢，它最多也就是悲欢离合呀。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往往就是往回收的过程。哎，收着收着你就会发现说三两知己，对吧？就这么几个朋友啊，有爱人在身边，这个一杯暖茶，一首老歌，然后父母健康，孩子呢也是健康快乐的成长着。哎，你能按照自个儿喜欢的方式啊，过好每一天，甭管说喝咖啡还是喝茶吧，对，看看书，听听咱们的节目，珍惜当下。哎，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啊。好了，时间也来到了12点23分了，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整个1245间道的节目啊。我是大石道，也再次的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0: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来自于子瑜的我是一只鱼，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边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啊。刚才那首歌呢也是送给大家，也希望能够把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送到您的耳边啊。接下来下面这首歌呢是关于离别之后的思念之情啊，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歌曲。张震岳呢也用他那种标志性的随性的嗓音把那五个字唱得又淡又深，像是对老朋友对旧时光的一句轻声告别。哪五个字呢？那就是我会想念你。一起来听张震岳，我会想念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1: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6: 音乐 so hot。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和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下周就到七夕了，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生活呢本来是平平淡淡的，但是生活当中在平淡的日子里面也需要要有什么呢？仪式感。所以说一份用心的小惊喜必不可少。乐商城本周礼物的爆款，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喂，你好心源。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三盒装，乐商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1: 哎，好嘞，感谢心源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OK， 下面即将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和黄丽玲阿令合唱的一首歌曲，两个人呢把一段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唱得又燃又揪心啊，爱来了挡不住，不爱了也勉强不来啊，一首情绪浓度拉满的对唱，一起来听这二位非常有唱歌功底的歌手以合作的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目前河北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三期工程热滑实验近日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继全线电通实验之后，项目建设取得又一重大节点突破，为今年底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七夕将至，邢台城际公交昨天起开通相爱吧七夕甜蜜主题公交专线。2026年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取得博士学位工作人员5名，年龄在45周岁以下，即日起至8月20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日前用蛹虫草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本次研究最大的突破是没有把菌丝彻底杀死，而是让它进入休眠待机状态。衣服如果出现裂口，不用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点营养液，面料就能够自己生长愈合。在今年夏天 China Travel 这一旅游关键词火热，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七月入境游最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中西部、衡水、邢台、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和边缘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两个人相处，无论是走到一起啊，还是选择分开，都曾经或多或少的许下过海誓山盟啊。可是誓言呢，有的时候会过期啊，有的时候呢，誓言却又一直能够延续到永远。今天我们来盘点歌曲当中的那些跟承诺有关的部分，看看那些写在歌里的约定，哪一句曾经戳中过你？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誓言》。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Welcome back.
7: 不止音乐
8: ，More music.
9: Never stop.

来自于男才女貌的一首很老的歌曲啊，已经有20多年了啊，当年也是在网络端啊，包括在彩铃端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外滩18号》。哎，一说到彩铃这个词，大家是不是觉得都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感和年代感的感觉了啊？那个时候彩铃啊，应该是一首歌是2块钱，还是5块钱，还是10块钱啊，就可以把它当做这个自己呼叫铃声的 BGM 啊。而这首歌当年也是非常火，包括以至于有的一些朋友当年的比如说 QQ 空间里面啊，也会有很多人用到了这首外滩十八号。 OK， 下面继续听歌啊，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歌曲，哪怕世界再吵，也有人愿意为你安静下来。多少人在副歌响起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是一首陪伴的歌曲，而陪伴是最长情的承诺，也是告白。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OK 啊，刚过两首歌，分别来自于两位巨星周杰伦和王力宏啊，一首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另外一首是《落叶归根》。这两首歌虽然说没有海誓山盟啊，但是，确实有承诺在里面啊。有的时候，其实承诺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需要把它去践行起来，这句话就变得非常的难了。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朋友的关系啊，或者说家人的关系，亦或者是亲密的关系之间呢，都会有承诺，但是承诺究竟能走多久，我们就不知道了。 OK， 继续听歌啊，下面这首歌来自飞儿乐队，带着一些执着而又倔强的嗓音呢、啊，把承诺这件事情唱了出来，一起来听你要的爱。
1: 乐坛传奇驾到，音乐名人堂。
2: 虽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

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盖、周岩，明知山。

0: 现在很多朋友都说自己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身体透支了，干啥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生朋友啊，这个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讲啊，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呢，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的支撑。那么，怎样去调理身体呢？我们来听一听心源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喂，你好，心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

0: 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胃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 15%。 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心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看到下单购买啦。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OK， 欢迎回来啊，河北音乐广播的不止音乐继续陪伴您。盘点歌曲里面的那些承诺和誓言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句我愿意，而也有可能是一副提前赴约的心意啊。下面这首歌呢是汤令山的一首歌曲啊，就像是本来呢想跟另外表达一下自己的另外一半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结果呢另外一半叫的车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啊，把等待变成了时间不够的一种错愕啊，以至于一句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承诺，只能藏到了自己的歌曲里面。下面一起来听 Gareth T 汤令山的早到的 Uber。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来自于五月天和陈绮贞的合作《私奔到月球》。哎，私奔到月球这件事情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承诺呢？OK， 下午的1:53，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向瑞贤，《Dear D》，亲爱的，告诉你。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高速公安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消息， G0003 京台高速、 G0211 金石高速新增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2026年张家口煤矿机械制造高级技工学校拟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5名，报名截止到明天，详询河北人社网。这个八月迎来石家庄正定荣国府40周年，1986年8月出生的游客可在8月17号当天享免费入园专属福利。每年七夕都是新人们的领证高峰，沧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明确，新人可拨打电话预约，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计时办或下载计时办 APP 进行网上预约。渤海新区黄骅市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同样是提供网上预约和电话预约两种方式，新人可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按提示完成预约。2026全国 U17 射击锦标赛近日在石家庄落幕，吸引了全国30支代表队290名青少年射击运动员同台竞技。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昨天结束，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中西部、衡水、邢台、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 Honey Honey。 那唱这首歌总是有一种能够被孙燕姿带回童年的感觉，听见孙燕姿开怀大笑的声音就真的特别治愈。很久没有跟你一起分享的歌了，但是每一次呢都能够被这首歌给治愈哈，都能让疲惫的心又拥有了新的活力。有人说跟随着这首歌，我们能够来到童年的音乐教室，什么都不想，完全沉浸在音乐的简单世界，感受着生活里积攒的那些小幸福。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

这是来自于陶喆和关诗敏的一首《好好说再见》哈。合唱这首歌的时候，关诗敏只有18岁，她如蓝天一般澄澈的唱腔，倒映出我们心底最深的不舍与惦念。陶喆在这首歌里呢，收起了百转千回的唱腔，而是直抒胸臆，把层层堆叠的思念缓缓延展。两人的声线既能够完美融合，又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如果一定要说再见，请让我们再勇敢一点，好好告别，带着最好的祝福。张惠妹《永远的画面》。

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永远的画面》。这是张惠妹首次尝试民谣曲风，她的旋律很清新舒展，编曲呢是简洁干净的。阿妹也舍弃了标志性的强穿透力的唱腔，改用了非常轻快的松弛的温柔的声线来演绎，把青春的告别写得非常真挚，就像一阵四月的风扑面而来，把我们带回到了青葱岁月，当时挥手说的那句再见化作了心底绵长的想念。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5: 音乐
6: 音乐
3: 音乐音乐音乐在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那么下周就要到七夕了，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

0: 生活呢需要仪式感，一份用心的小惊喜必不可少。乐商城本周礼物也是爆款那频出，我们来听听主持人的心源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哈。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话，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的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粉饼水杯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3盒装，乐商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欢迎持续锁定。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言承旭的一首《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这是言承旭走进歌迷视线的一首代表作。他以第一人称叙事，通过反复的修辞强化来增加情感的浓度。那么整首歌其实也呈现出那种从情感压抑到热烈表达白这个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他的唱法是直抒胸臆的，抛开了华丽的技巧，直击人心。时间走到了15:53，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再见。这首歌来自于阿琳黄丽玲，P.S. 我爱你。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

0: 魅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地板这样的一个主题，想要一次性搞懂耐磨的地板怎么选、怎么铺，包括有哪些小细节，还有一些日常的保养方法。不论你是刚开始规划新家，还是说未来计划着要翻新一下旧居，其实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份地板全攻略绝对会让大家事半功倍，从选材再到安装，然后再到日常的维护哈，一代代的这个一步步的来带大家打造很耐用又很美观的居家空间。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选购超级耐磨地板的重点，先来分享一下这个抗刮耐磨等级吧。这个抗耐磨这种地板呢，它的关键就是耐磨层。一般家用的选择的耐磨层的厚度呢是0.3毫米以上的产品就很够用了，这个耐用的年限可以达到8到10年以上。但如果说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养宠物嘛，如果说您家里有宠物，包括有小朋友，可能会需要大量的走动，建议大家选择的是0.55毫米等级的。这个厚度的话，其实甚至高流量商用场所也是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厚度等级。那么耐磨层越厚的话，它的抗刮耐久就越强，使用起来也会更安心。第二一点呢，针对毛小孩家庭的特殊需求，我们来说一说。其实有宠物的家庭呢，一定要考虑到的就是防刮伤还有清洁的难易程度。那像超耐磨地板，它因为表层的硬度很高，非常适合家里有宠物的朋友哈，您家里来装这个奔跑抓咬都非常合适。再加上呢，部分产品它具备抗菌层、防静电、防水表层，清洁打理起来也会特别简单。像日常小猫小狗掉毛啊、抓痕什么的都不容易留下残留，所以是宠物家庭的首选。第三点，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地板的材质分类还有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异。像超耐磨地板呢，主要是有两大类，一类是木屑纤维压制作为基底，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强化木地板，另外一种呢叫 SPC 石塑地板。这个木纤维的这种价格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亲民的，然后质地呢也是比较轻的，而 SPC 呢会更稳定耐湿，特别防

水，很耐燃，而且不易膨胀。这两个呢，表面都是以高仿真木纹层为主，外观呢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选择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还有您的预算搭配起来就可以了。第四点，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表层处理技术选择的建议。其实看重耐磨度的家庭呢，建议选择有防污、防静电，还有抗紫外线等等这些处理的产品。这些额外的处理呢，可以减少因为日晒、还有鞋底的摩擦、宠物的抓痕啊、造成的一些变色和刮伤，也会让我们后续的清洁工作维护起来更加轻松。第五一点呢，我们来选择一下这个适合安装的区域还有空间的搭配。一般来说呢，像居家的客厅、还有卧室、过道、开放式空间都非常适合超耐磨地板。如果是湿气比较重的区域，比如说像厨房还有阳台，那我们就会建议大家选择 SPC 实塑的，或者是额外再做一些防潮的设计。那如果说是卫浴空间还有需要长时间泡水的地方，就不建议大家来安装木地板了。虽然说地板也只是这个地面的空间的一个元素哈，但是其实地板呢也是这个细节打造好的话，整体会给我们的居家空间增添很多的亮点。今天我们在节目里着重来跟大家分享超耐磨地板的一个全攻略。不知道各位在选择地板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6: 妈妈，
3: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周末好。我们今天和各位来聊到的是关于耐磨超耐磨地板的一个全攻略啊。接下来来说一说每一种产品它的特性还有结构。先来说一说这个超耐磨地板的一个核心技术，它的关键呢就在于多层结构，也就是耐磨层是真正的防护主力，然后下方呢是这种印刷层展现花色，再来呢就是主体的一些基材还有防潮的底层，这样的一个分层设计呢可以大幅提升使用寿命和稳定度。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地板的耐磨层厚度，耐磨层是0.2毫米以下的比较适合那种短期的出租屋，那0.3毫米以上的话我们就是日常家用，这个厚度就完全足够了。而0.55毫米呢则对于像家里有宠物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商业空间会特别推荐这个厚度哈。在选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确认一下产品的标志，上面会标示写着 AC 等级，然后来比较一个耐磨力。第三点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锁扣的结构和组装方式。其实呢，像超耐磨地板呢，它是以这种卡扣或者说叫锁扣式的拼接是最常见的，安装起来非常的快速，然后也不需要胶水，方便我们日后的拆卸或者更换。那 SPC 时速地板呢，它的卡扣呢是特别的坚固的，比较适合 DIY， 有些呢还可以加选静音垫或者是吸音垫来提升我们的一个脚感。第四点，我们再来说一说防水防潮的性能。像时速地板的话呢，是100%防水防潮的，可以进行一个湿拖，比较适合这种家里湿度比较大哈、潮湿的气候。像传统的木纤维型的地板呢，虽然说耐泼水，但是长时间的积水可能也会膨胀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家里的湿区的话呢，一定要谨慎选择。第五一点呢，我们来说一说服贴式和粘贴式安装的一个对比。那服贴它的安装是最快的，然后善后的话呢是没有不会留下残胶，易于更换。那如果是粘贴式的话呢，它加了胶水它肯定会更稳固，但是日后呢更换的难度会更高，所以家用的话我们更建议就是服贴，可以选择卡扣式，方便我们未来的一个装修或者是维护。再来说一说安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基底的处理还有地坪的预备。其实在铺设之前呢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地面是平整干燥没有砂石的，必要的时候呢需要进行一个地坪的打底处理。如果说基底不平整的话整体来说的话就会影响地板的一个寿命和稳定性。第二个呢就是接缝的处理还有膨胀缝的设计，在安装的时候呢一定要在墙边门口留上膨胀缝8到12毫米，给地板一个热胀冷缩的空间，避免日后拱起或者是卡死。第三点呢，针对于有毛孩子的家庭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养宠物的家庭可能有宠物抓咬，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细节。地板的表层可以选择高耐刮的规格，另外像家具角还有餐桌椅角我们可以去贴上一些防刮垫，转角处呢可以去贴上一些这个护脚条来减缓这个撞击，很降噪，同时呢提升安全度又可以提升耐久。最后呢就是这个安装之后的一个验收重点了。其实重点的话就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空鼓还有翘曲，包括一些缝隙，这卡扣是否有松动，表面有没有明显的刮伤，还有就是边条膨胀缝是否收口良好。最后在大清洁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放置重物以及家具。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超耐磨地板的全攻略，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地板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周呢就到七夕了啊，就是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我们都说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一份用心的小惊喜是必不可少的。乐章城本周礼物爆款，我们马上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三盒装，乐商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清新轻快的曲风，歌词以同类相吸，无需伪装，传递自我接纳的态度，气声演唱细腻如耳语， MV 中在花海中奔跑的画面治愈感拉满，这是 Billie 的温柔蜕变之作，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2: 更精彩。

16: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了超耐磨地板的一个全攻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地板它的一个日常清洁和保养的技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去除宠物抓痕的方法。如果说表层有轻微的刮伤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专用的修补蜡条或者是补漆笔来进行修复，然后如果是深层的损伤的话呢，就建议局部大家去更换单片的地板。第二一点呢，就是预防静电和除尘的一些建议。其实地板表面呢，大多都是含有防静电处理的，平日里呢，我们可以用静电拖把或者是吸尘器定期打扫就可以了，有效减少灰尘还有宠物毛发的堆积。

第三个呢，就是防潮防水的一个日常维护，优先选择有防水搭配的款式，日常呢仅需要用微湿的拖把去进行清洁，注意不要让这个积水长时间的滞留，如果说不慎泼水的话，一定要及时擦干。第四个呢，就是局部损伤的一个快速修复，如果说地板表面出现了一些小瑕疵，我们可以用这个修补剂来填补，如果说破损比较大的话，那另外在这个地板的选择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选这种服贴式的地板，其实更换起来呢会更加方便一些。第五一点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延长地板寿命的一个保养技巧，建议大家避免鞋钉还有像重物搬移直接去接触地板，在高磨耗区呢可以去搭配，比如说像地毯还有防滑垫给它铺上一下啊，定期去检查一下接缝的地方，同时也要保持室内通风还有适当的湿度，这个是有助于地板的一个寿命的延长的。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个配件的选配还有装修布置上面的一些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地板的边条和收边设计的选用，如果是异材质拼接或者是地板的终端，可以选择金属、塑胶或者是硅粒钢来收边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防止到拱起，也可以让地面的视觉看上去更加的完整和美观。第二个就是防滑地毯还有地垫搭配的一个判断，在玄关还有这个小孩的游戏区包括餐桌下面，我们去铺设一些防滑地毯，它可以起到吸音、减压、防潮、增加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就是和家具门槛的一个协调搭配，地板的花色呢一定要和家具的色系包括墙面进行搭配，选择那种协调色会更加耐看。那门槛呢务必留有高低差以及铝压条来做收边。第四个呢，就是家里有毛孩子的情况哈，有宠物的话，我们友善空间的一个细节规划，可以选用圆角设计的家具，减少尖锐碰撞。另外呢，可以多设一些收纳，收起平时宠物的一些用品。还有呢，就是部分地板或者门片，我们可以自选宠物门的设计，这样的话呢，对于宠物来说，他们的生活也会更便利一些。不知道各位在选择地板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家里有宠物的话，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宠物的一些因素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0: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
1: 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
2: 预防非抑郁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扁鹊有云：上医之谓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育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冲冲冲冲冲冲冲什么呢？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9: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冰淇淋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汽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舍不得买。
14: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7: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19: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嗯，
20: 悉尼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
20: 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2: 好了，今天的悦动加天下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

0: 激动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廊坊保定近日先后放宽了部分住房公积金提取频次。经过15年联合攻关，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数百件凝灰岩石质文物完成了系统性修复，破解凝灰岩石质文物原址保护这一世界性难题。打败酒店的可能不是另一家酒店，而是停在路边的车。在社交平台上，有关床车旅行话题的浏览量过亿。以床车旅行必备的车载床垫为例，在电商平台上售价在80元到200元不等。数据显示，有商家仅充气可折叠床垫一个单品，全网销量突破60万。旺旺集团 COO 蔡旺佳昨天发文回应网友的集中减糖建议，称所有意见我们都会铭记在心。随后旺旺官方火速晒出无糖低糖新品，并开启抽奖。卫龙美味近日披露2026年半年报，今年上半年卫龙辣条收入占比首次跌破1/3，而魔芋爽为首的蔬菜制品营收已经是辣条的2倍多。最新研究显示，每日短时爬楼，心血管死亡风险下降39%，不用高强度装备，上下班回家顺路就能练，适合久坐缺少运动的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应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 Kelly。周末的时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点娱乐活动啊，比如说趁着工作日可能没时间走进电影院，咱们周末的时候就去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最近呢，说有这样一部动画电影出圈了。什么电影呢？这电影我觉得如果是炒股的朋友啊，就听到这个名字一定想去看一看。它的名字叫牛来。对，这个动画电影呢，说为什么出圈呢？因为它制作很粗糙，然后上映9天票房仅7169元，被群嘲了，但是却意外的引爆了全民的一个猎奇围观。说排片的从个数，这个从个位数哈、啊、猛增到了600场，然后票房呢也是一路突破10万元，是现在已经破100万了。我刚看到最新的数据。

已经是破了200万了。8月15号呢，说这个动画电影《牛来》反向爆火之后呢，有影院是临时增加排片。你看，就有朋友说了，我是个股民啊，我们股民呢对牛市都很有向往，是吧？所以听到《牛来》这两个字就很想去看一下，所以要支持一下这个电影。而且更好笑的是，评论区里面呢，大批网友就开始推测和许愿了，说希望这部画质粗糙、立意尴尬、槽点几乎拉满的电影，能在周一带动一些牛字辈的股票上涨。还有网友感慨了，说牛来像极了老北京豆汁儿，啊，全靠不信邪，那不跟那个杭州西湖醋鱼也一样吗？是吧？就是全靠外地人不信邪。从观众到院线，一句话铺天盖地的刷屏，就是导致很多人都急头白脸的说想去看一场牛来。也是在众人拾柴火焰高这种趋势之下哈，说这部一天前票房还不到8000的电影，影片的想看人数已经涨到了4.4万人，这还是截至昨天，说票房已经突破45万，而且还在快速的上涨当中。当然这只是最近出圈的一部电影啊，其实我们更多的也关注到最近暑期档其实有非常多的电影特别的热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呢，2026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是持续走高的。来关注到8月份的一些电影，比如说像《去你的岛》，还有《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等多部国产影片是集中上映，还有沈腾的一部新作叫《欢迎来龙餐馆》，也是在最近登陆了暑期档。同时呢，诺兰新作《奥德赛》，还有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等等一些进口的影片也会在8月份上映。除此之外呢，8月还延续了就是7月份可能已经上映的一些热映的一些电影，比如说动画电影《八仙》，哎，昨天刚去看了这部啊，真的很好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还有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还有包括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可以说是涵盖了非常多元的题材，可以充分满足到不同观众的一个观影需求。确实这暑期档能感受到真的是电影院里哈非常的热闹，然后种类大家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影风格也都可以来看到。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就这个夏天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走进电影院看的是哪一部电影，你觉得给它能打到多少分，有没有值回票价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电影这个话题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来吧，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局地是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那明天夜间到18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多云转阴，22到31度。
1: 想戴一只你的耳机，问你好逻辑的问题。
0: 今天是8月16号哈，到下周三。对，没错，是下周三，8月19号就到七夕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我们都说呢，平凡生活当中其实是时不时的需要一些仪式感的，所以一份用心准备的小惊喜是必不可少。我们乐商城本周的礼物也有一些爆款推荐，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3盒装，乐商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6: go，Let's
7: go。
8: 17:2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 Kelly。周末的时间啊，我们这个时段来一起猜猜歌。很多在我视频直播间里蹲守的朋友啊，提前已经拿到题目啦，所以你看啊，嘿嘿嘿，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轮的题目啊。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爆款游戏啊！大家就是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我们去猜出完整的歌词。然后呢，欢迎大家发送语音，把这个歌词完整的唱出来。这组歌词呢，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吧。这个歌，它是属于一位即将来石家庄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歌。我们最近在节目里也说到好多次。他马上就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然后呢，今天这个题目就是他的一首歌啊，他的一首，也算他的代表作之一吧。我是不是就差把答案告诉你们了？来给大家念一念啊，如果说大家在开车不方便回复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句歌词。第一句，呢西歌乌乌的的一诗歌。其实它中间是有断句的，我在设置后台题目的时候给大家断开了，所以更好猜一点啊。这是一整句给大家断开了。呢西歌乌乌的的一诗歌，这是第一大句。第二句，呢喝乌诗之鸡科。啊，我就念到这儿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一段题目是什么了。但是大家发送语音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断开车里的蓝牙连接啊，这样我们的收音效果会更好一些。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我们来猜一猜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9月份即将来石家庄开演唱会的一位女歌手，它是什么歌呢？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题目了。

来吧，看看今天这题目是不是有点难啊。看到了刘伯昭说，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没错，这就是我们神秘代码背后对应的第一句歌词啊。

但我再翻翻有没有人发语音过来啊。还有吴可，他是把这歌名发过来了，情歌，没错，梁静茹的一首情歌啊。大家回复猜歌是可以在后面看到我们的题目的。然后还有朋友在聊最近在看的电影，我们看到火火他说八仙和龙餐馆我都看完了，夯爆了。哎，龙餐馆，所以龙餐馆好看吗？我身边也还目前还没有人给到我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电影的反馈，真实反馈。风吹麦浪说欢迎来龙餐馆，我看哭了，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本来以为是喜剧，结果上升到国家安全的主题。还有莫林他说去你的岛拍的唯美奇幻。我有在抖音上刷到这部电影的一个解读哈、啊、它是一个动画爱情电影，评分还是蛮高的啊。最近好像上映的很多电影就是大家的口碑感觉都还挺不错的。还有素他说了，他说去看了牛来，纯属好奇，续集感觉可以再拍一部熊走股民狂欢。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小薇她的演唱。

确实，梁静茹的这歌调还多少有点高啊。还有朋友是发送了歌名小可，还有林泽娟，都是把情歌这个歌名给发过来了。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一下演唱，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克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克莲娜绿宝瓶3000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来吧，最近呢说话题，广东人这两天戴的项链冲上热搜了，风油精、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石滴水、保济丸等等啊，这些夏日的常备药，都是挂在了这个脖子上。可以说这些药呢，也是撑起了不少家庭药箱的半壁江山，甚至被视为是解暑的万能神器。头晕来上两滴蚊虫叮咬抹一抹，不舒服呢就开上一瓶。但是这些药真的人人适用吗？医生表示说啊，这个用药不当的话，不仅可能无法消暑，还可能惹来大麻烦。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风油精和清凉油，可能这两种东西就有很多朋友会分不清。这两个呢都含有芳香成分，都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是呢很多人会分不清，甚至把它作为同一种药物来使用。它的成分其实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功效侧重不同。风油精主要成分呢包含了薄荷脑、樟脑、水杨酸甲酯、桉油、丁香酚等等，更适用于蚊虫叮咬之后的一个清凉止痒镇痛，以及缓解头痛和头晕。那清凉油的话呢，它主要包含的是樟脑、樟脑油、薄荷脑等等，是用于缓解头晕、头痛、鼻塞以及减轻中暑引起的不适。但是这两个呢并非老少皆宜，它是都有一些使用禁忌的。由于这个它里面的成分叫樟脑，具有挥发和渗透作用，所以像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应该是慎用，3岁以下的儿童也应该慎用风油精。另外呢，过敏体质的话，如果说使用这个可能会引起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除了上述外用药物之外呢，像藿香正气水、石滴水、保济丸等等这些内服的药物呢，也被很多家庭视为叫解暑万能药。但是这三种药物呢都有明确的适应性，用错反而会加重病情。保济丸呢具有清热生津、解表祛湿的作用，更加适用于发热、头痛还有腹痛、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像石滴水呢，它里面也是含有樟脑、干椒等成分，适用于轻症中暑引起的头晕、恶心、腹痛、肠胃不适等症状。另外呢，这个药物上面呢千万不要随意混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药物的属性并不是那么了解的话，我们还是要提前去咨询医生啊。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来听到南拳妈妈这首《橘子汽水》。

0: 下周就到七夕了，一个非常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我们经常说生活呢会需要一点仪式感，用心准备的小惊喜是必不可少的。本周乐商城也有很多礼物都是爆款哈，大家都非常喜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朋友，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三盒装，乐商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即日起至8月18号开展就业见习岗位补充征集工作。就业见习单位最终认定结果将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公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至少已经有21个城市出台了公积金装修提取相关新政。北京、南宁、汉中、玉溪、珠海等多地密集发布举措，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麦克斯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2021到2025届本科毕业生从事计算机程序员职业的比例由 1.9% 降至 1.0%， 尤其是2025届相比2024届下降了1/3。小菜园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今年小菜园马鞍山中央工厂项目正式投产，设计产能可满足未来3000家门店的需要，目前已经有近300家小菜园门店引入炒菜机器人。中欧北极快航昨天正式开启夏季通航季周班常态化运营，依托北极东北航道，航线单程仅20天直达欧洲，相比传统航线航程大幅缩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5亿元，实现连续36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52亿元。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应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也！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周末的时间我们再聊点轻松的话题哈。这个暑假期间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出门旅个游，尤其是有娃的家庭哈，带着孩子一起去找个凉快的地方过个暑假。说最近有这样一个关于旅游的话题登上热搜了，叫旅游发朋友圈为什么要带上定位，火上热搜了啊。有网友表示说，旅游发朋友圈带定位是一种时光坐标的记忆存档。你看网友就分享了，说我这个旅游带定位那就是为了记录啊，多年以后翻朋友圈，很多都被遗忘的小事就会突然间涌上心头。我现在回看上学时候的 QQ 空间，就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感觉真的特别奇妙。看到以前出去旅游的照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仿佛就在昨天。还有人说了，那当然是为了记录打卡呀，多年以后翻看一眼就能想起，哦，我曾经来过的这个地方。

0: 很多网友都表示了，说每次带定位发朋友圈就像是在集邮一样，逐渐积累成一张专属于个人的旅行地图，清晰记录自己走过的山河湖海，翻看的时候充满成就感。网友说，说我感觉这就是一种习惯，出门旅游满心欢喜，邂逅美景，大快朵颐品尝美食，此时不定位打卡更待何时。定位就像给美好瞬间盖了一个专属的邮戳一样，你日后翻看，这就是特别棒的一个旅行纪念。还有人说啦，说我这个发朋友圈，旅游发朋友圈必须要带定位啊，我的目标就是把中国所有的地方都点亮，最小单位是地级行政区，最早点想早点把右下角那个岛也点亮，以后跨越各种高速去环岛，骑摩托车走遍全中国，生活的一种仪式感，也是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用自己的足迹告诉世界当下值得被记住。甚至还有不少网友解释到说，其实自己为什么不发朋友圈定位呢，其实是想发的，但是因为手速赶不上脚速。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等图 P 完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你想定位的那个位置了。但是其实外出旅游是不是发朋友圈定位，完全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个选择哈。有的人会选择用定位标记走过的路，有的人会用镜头来捕捉看过的风景，也有人会就是我不喜欢拍照片，就是我去到这儿之后，我用我的眼睛我的心去认真的感受，每一种方式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认真回应。当然呢，大家在分享旅途喜悦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注意自己的隐私安全，避免暴露到过多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在拍照的时候呢，要警惕一下镜面陷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那种对一些反光的物体去进行自拍，但这些地方呢可能会映出你的影像，包括你身后家人朋友的活动，甚至是桌上摊开的文件。第二一点呢，就是发送图片之前，发朋友圈之前，我们要把这个照片进行一个放大的检查，检查一下比如说背景当中有没有无意间拍到一些证件、车牌，包括电话号码，还有快递单上的地址，包括还有电脑屏幕上可能会有一些工作内容等等啊。第三，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很喜欢发那种 live 图啊， live 图它在发送之前也要检查一下背景音，在相册里可以提前播放一遍听一下，有一些环境音可能也会暴露你的一些行程，包括所处的环境等等一些不太想公开的信息。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发朋友圈前进行一个分组，我们也充分利用一下社交平台的这个分组或者圈子的功能，提前把好友进行一个分类管理，可以分为就是为不同类型的分享内容去设置一个最适合的可见范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保证我们的一个隐私保护啊。来吧各位，不知道你外出旅游发朋友圈会带上定位吗？也欢迎大家来翻一翻啊，看一看你上一条朋友圈带定位的朋友圈是定位在了哪里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Here we go.

0: 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秋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7: 我们，陪你下班，
9: 下班喽。
7: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8: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7: 卸下压力，
8: 提起笑肌，耶，
7: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8: 社恐不存在。
7: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刚跟各位来聊到了关于旅行的一个话题啊，不知道各位出门旅游的话，发朋友圈会不会带上定位？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环环他说了，他说我出去旅游是一定会发定位的，但是奈何 P 图的速度赶不上发朋友圈，我就会提前把定位存到草稿箱里，然后旅游回来继续发。哎，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哦。还有小火柴他说了，没事儿，地图软件会帮我记录走过的所有地方。我记得以前是这样哈，以前会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旅行的软件，就是去过哪些地方，它就会在地图上点亮那片区域。然后去的地方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地图亮了一大片。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未来如果微信的朋友圈再进一步发展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把所有定位过的地方给它生成一个图片啊？就地图上所有去过的地方都给它点亮。还有月亮快走他说，除非不记得发了，不然是一定会带定位的，防止未来我想不起来这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你出门旅游的话会不会发定位呢？今天是周末，8月16号，那下周8月19号就到七夕了，一个非常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我们都说生活会需要一点仪式感，用心准备的小惊喜是必不可少的。那乐商城本周都有哪些爆款礼物，我们跟着心源一起来选一选。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朋友，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3盒装，乐商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 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这首歌讲述一段感情到尾声，搬家过程中整理物品，过去的回忆也不断重播，随意轻松的旋律却藏着两个人或快乐或崩溃的回忆。特别推荐理由，张震岳久违的专辑像是老朋友的照面，轻松写意又真诚赤裸。张震岳，搬家。

0: 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
3: Let's go。
4: 来吧，音乐 Let's Go 又来了。我们这一轮依然和大家来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直接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这轮题目呢，一共就两行，就两句哈、啊，也是一首歌的副歌。演唱者呢，同样是一位女歌手，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来给大家念一念啊。第一行是乌衣鸡湿喝一滋一得得波，第二行是乌得得日特滋得一得乌了。来给到大家的线索，这是歌曲的副歌，它是一个女歌手演唱。再来一条线索吧，她是一位新加坡女歌手啊，新加坡人。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看到我们这一轮的题目啊，看声母猜歌词，一共就两行，来自新加坡女歌手的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大家可以猜到的话，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期待着各位麦霸把这句来唱出来。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

0: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猜歌啊，看到我们这一轮的题目，已经有朋友猜出来了，我们先来听一听。哎，细水长流，这是发了两秒的语音。
1: 日不落，日不落。
0: 不是，哥们儿，你确定吗？啊，日不落是谁唱的呀？我说的是新加坡女歌手，新加坡女歌手。咱们仔细审审题行不行啊？啊，来听一听，常伴你左右。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0: 你看看，这就是优秀的学生。这我要是老师，我得给你贴小红花了啊。我们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0: 来，
1: 优秀学生啊。还有朋友回复了歌名遇见，没错啊。所以考考大家，这首歌到底谁唱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这首歌遇见，各位猜对了吗？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归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归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归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红来因为画面简单、制作粗糙、故事抽象，引发了大范围的吐槽。上映十天给他带来了流量和票房。记者注意到，不少影院顺势增加排片，更出现了影迷自发以影厅座位拼出牛来字样购票的现象。影片的国风海报和正片画面形成了强烈反差，说相关的争议正在持续发酵。再来关注到电影院直播樊振东比赛，黄金位已经售罄。8月23号，樊振东将在三菱电机体育馆迎来自己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俱乐部的首场主场的首秀。近日呢，北京华夏电影中心开启了樊振东出战的德国杯乒乓球赛事线下影院直播活动，售票的情况十分火爆。该影院官方售票平台显示，8月29号17时，杜塞尔多夫对阵奥克森豪森的德国杯比赛，影院一次性开放三个放映厅同步直播，票价统一为60元。从实时选座的页面可以看到，三个影厅黄金观赛区域的座位已经售罄，仅剩下了少量边角空位。再来关注到旺旺回应跨行卖酒。据报道呢，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发布了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的第一季度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的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且推动改革。翻看评论区，发现网友们对旺旺的情怀是有增无减，希望旺旺挺住不要倒闭的呼声很是强烈。8月15号，记者查询发现，旺旺在电商平台上新上了两款12度青梅泡酒，每瓶呢是330毫升，售价68元两瓶。客服人员表示，这款酒在今年6月上架售卖，销量很好。入秋之后，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自己的体重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在夏天很多人热得吃不下饭，然后入秋之后呢，可能会发现体重秤上的数字却涨了，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藏在一个反常识的真相当中，就是高温在给我们的身体记账。夏季持续不断的高温会消耗人体的这个阳气，痰湿悄悄堆积，如果说立秋阶段不及时去调整梳理的话，等到秋冬寒气封藏于体内，虚胖、身体水肿、失眠、血脂异常等等这些问题就会逐年加重。那从中医角度来看呢，立秋之后的秋老虎兼具了暑湿和温燥的双重特点，会让身体呈现出外实内虚的状态，也就是外表壮实，内在脾胃虚弱，脂肪是更容易囤积于腰腹的。所以呢，趁着这个季节，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动起来哈，多动一动。想要减肥的朋友一定要行动起来了。来听到张杰的这首《秋天的童话》。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7: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下周就到七夕了，一个非常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不知道各位礼物都选好了吗？生活当中确实需要点仪式感，一份用心准备的小惊喜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们乐商城也给大家盘点到了本周的爆款礼物，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那买包的话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这周我们的七夕视频直播的专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来的啊，大家也是一水的刷屏，想看看酒神，想看看大托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当天呢爆卖了大几百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的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是可以看到 Coach 女士的经典包包合集，部分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像刚才说到的大托特啊，精致的马鞍包啊，酒神啊，大水桶啊等等，款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耐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打开链接看了之后觉得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去选，直播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公认的啊一个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很低调又很显贵，面料呢是厚实的 PVC， 您平常啊随便放，怎么摩擦都不怕被刮花，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它。虽然说它看着很小巧，日常呢出门咱刚需完全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有问题。可以两种背法，斜挎的话呢属于随性又松弛，那手提的话又精致又温柔。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真的是非常的扛时间，它不是就背一季的这种网红款，你背多少年依然是很洋气的。链接里面的将近30个款式，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原价都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不同的款式呢是不同的价位，朋友们来可以选一选，三位数您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过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所以说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锁定款式。那准备七夕礼物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如果说您是属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来试一试，是由中华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安心能够养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就是每一袋呢都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温和调理，你喝进去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帮你去舒缓神经，让您安然入睡，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平常呢一盒的价格是79元，今天直接到手三盒装，乐商城特惠只要89元起。如果说您是属于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吧。同时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优惠，满777元可以再立减77，但是要提醒您，我们的七夕特惠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商品也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想要划算入手的赶紧到乐商城来转一转吧。好的，主持人。
0: 好了，18:53，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再见。
2: 这个失眠夜想不起你是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根据相关要求，我省对于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的补贴，政策申请年限到2026年底。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居民的私人充电桩的装备也是需求非常的旺盛，那连年增加。国网、河北电力组织各地供电企业因地制宜推广小市一桩便民充电服务系统。那截止到七月底，国网河北的电力累计完成了1082个老旧小区的电网升级改造，一小区一证明服务是覆盖了2255个居民小区。潮玩河北2026年河北夏季旅游推广活动最近在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举办，现场共发布了5条潮玩河北的精品旅游线路。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2026年的1月到7月，邮政行业的基地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近日进入到中国市场的20余年的上汽通用雪佛兰汽车正式终止国内新车零售业务。通用方面表示，雪佛兰在华生产线不会关停，后续车型生产将会全部转向海外出口。进入暑期，各大医院的耳鼻喉科出现了儿童的就诊高峰，那其中儿童的睡眠打鼾问题成为了家长咨询就诊的热点。那医生提醒，儿童长期的打鼾多样是腺样体扁桃体的肥大，那也是给出了预警信号，需要及时干预。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的东部以及秦皇岛邯郸南部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多云。以上的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19:0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傍晚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为你解答问题。那其实要说呢，马上就要进入到了开学季，大概再过半个月哈。当然有一些大学呢，因为前期要军训，高中也是一样，提前会在月底开学，类似于像8月20号啊，或者是稍微早一点点的学校，甚至现在就已经开始开学军训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有个困扰，就是我的孩子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总是很不自信，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自信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怎样培养自信这么个话题。那其实在心理学的实验当中会有一个小疑问，就是你足够自信吗？那很多的答案可能都是否定的，说哎呀，我这人不是特别自信哈。那你会有的时候自卑吗？那答案呢是以肯定的时候居多。其实说从婴儿成长起来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些自信欠佳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成功自信的潜力，无论年龄，无论国籍，无论处境。那自信呢，不是谁都有或者谁都无的开关，它是需要一次一次的肌肉练习，让我们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呢，在提升自信的价值路上，我们就会越走越远。什么样的人是真正有自信的人呢？比如说走入到大学当中开展一个新生秀的活动， A 同学说我没有什么擅长的，不想参加， B 同学说我来看看自己有没有擅长的，有我就参加， C 同学说我想试一试，但是可能做得不够好，就有些犹豫， D 同学说我想参加，我想挑战一下，就算是做得不好，至少可以提升一下自己。所以这四个同学的表现呢，那就能够展现出来啊，谁自信或者是谁有一些弱势。那自信的本质不是确信自己无所不能，而是深刻的理解有所能有所不能，并且呢在两者之间建立从容的自我信任联系。那自信者不否认自己的弱点，但聚焦如何用优势弥补或者是能不能提升。那首先放下刻意创造的要别人看见我才是自信的这种信念。

会让自己背负很重的思想包袱，会少了一些真诚，多几分刻意，拉远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那自信的信念是每个人都有独特价值，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还有就是训练啊，会成为一种这种成长型的思维。你比如说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它是很容易建立自信的，就是我们把失败视为学习的信号，是一个经验的积累，而不是身份的认定或者自我的否定。不是说这事儿我成了，我这人就特别牛了，或者是说这事儿我没成，哎呀，我就是个 loser， 我就是个失败者。不是，它只是你成长路上的一步而已。那自信呢，是对自我的不完美的接纳和包容，接受不完美的起步。因为很多人会把自信当成我会不怀疑自己，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信条啊。真正的自信呢，是对自我的不完美、不好、不确定的一种包容。那有了接纳和自我慈悲，才能够更安全地表现自我。所以自信不是不紧张，而是能够在不安当中忍耐还有静处。相信也会有不自信的时候，但时不时的可以检查一下啊，我是为什么不自信？那我就是我，我有缺点，我有优势，我会不断地完善自己。同时我们要说的是，自信呢就是去行动，然后呢不是说总是在内耗，总是在想，而是我们从一点一滴当中去做。那这里面呢有一个 ABCD 的这样的一个自信行动模型。 A 呢就是行动尝试， B 呢就是小成功或者是经验的积累， C 呢就是验证我能行这个信念， D 呢就是降低对于失败的恐惧。那就好像说我们在一堂课当中先是很紧张，对吧？然后我们发言了，我们完整的表达出来了，这是 A， 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尝试行动了。 B 呢就是我们获得了教授的点头，哎，老师觉得你说的还不错，这就是我们一次经验的积累。那下台发言前焦虑就减轻了，那就是说验证了我能行啊，看起来我还可以的。那同时呢主动参与到辩论当中，那就是降低对于失败的恐惧，也就是说我可以再复制一次我刚才的发言。所以自信的本质就是信啊，就是信过程，信自我，信世界，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人应该展现出来的这种力量和我们说到的信念。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啊，或者是你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自信呢？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怎样提升我们的自信心。

0: 要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直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9:2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怎么样提升自信哈。那我们其实常见的对于自信的误解就是，自信不是什么啊，就说自负不是自信。那比如说自负的人呢，总是过高的评价自己，喜欢贬低他人。那面对失败啊，还有外因系统啊、规则啊等等的，总是漠视这个问题。那自信呢，不是什么都不怕，也不是就是什么都不紧张啊，是紧张的时候依然能够行动。那自信呢，也不是天生的外向。那E人呢，总是把自己当成很自信的人。那许多真正自信的人其实真的是I人，就是内向的人其实可以深度的思考自己，建立自己的这种自信系统。还有就是呢，自信是需要100%的准备，说60分钟的准备加40分钟的临场应变来锻炼真正的自信。那很多的时候啊，增强自己的这种能力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有很多人比如说当场说话很容易说错啊，就会问到，哎，我怎么才能练自信啊？你多去说，多去站在台前说，慢慢的其实你也会有很自信的一面。还有就是自信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3大心理基石。第一就是要有安全感，相信啊，即使搞砸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依然有退路，因为有家庭啊，有朋友啊，有你的技能啊，有自己兜底啊。还有就是自主感，就是对于生活有掌控，对于自我有掌控，小到做决定，每天的饮食起居，每日作息，大到选择专业和方向啊，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自己的主见。还有就是胜任感，在特定的领域反复的去验证自己的这个能力。还是这句话，以演讲为例，好，我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说话，哇，特别紧张，哒哒哒哒哒，一直腿在发抖，然后声音都是带颤音的。但等你下来之后，你跟朋友们问一问，他们一定说，啊，没有啊，我看你上面说的就是谈笑风生的。你一定要相信，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你，你只需要关注自己就行了。所以不断的去上台演讲，就会让你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越来越熟人，说得越来越好。所以这就是对家庭、学校啊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启发。那就是家庭、学校给孩子提供安全的心理环境，同时呢给他更多的登台的机会，参与实践，提升孩子的这种胜任感。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讲堂。
5: 10:3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开学季了嘛，所以呢我们也在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建立自信。有朋友就说到了，哎，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上台就紧张这事儿我也有啊，而且呢我可能就是被注视吧，就有一种被威胁到的感觉，然后就想逃离啊，真的是特别想逃离。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一套非常非常有效的经验啊，那进行一个脱敏加对抗加转化的三步法，专门对于有演讲恐惧症设计的，都是人呢在2到4周就可以把紧张程度降到可控的范围。第一呢就是脱敏，先让身体先习惯舞台状态，2-2-4呼吸法，当天就能用。比如说上台前1分钟，我们吸气20秒，停顿20秒，呼气4秒。咱们连续来6轮，呼气延长直接可以刺激迷走神经，把心率控制在10%到15%。而且我们可以渐进式的暴露式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坚持1周就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比如说1天到2天，我们可以手机录1分钟自我介绍，咱回放2遍。3天到4天，把录音发到3个人的小群里，请他来挑一个优点。5天到6天，我们开视频号直播3分钟，哪怕没人看。7天，大概有5位同事到同学现场听你演讲5分钟。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刺激啊逐步放大，让大脑呢重新来评估一下啊，原来呢没有发生那么大的重大灾难啊，这个报警的阈值自然就下调了。所以说呢，我们对抗是可以把聚光灯变成合作者。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设置30秒钩子加互动，那紧张的峰值啊基本上是在前30秒，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提问或者是举手的互动，比如说在座有多少人今天是第一次来的，请举手。当你把注意力转向观众的这个动作，大脑自然就会被评判为啊、哦、我正在收集信息呢，这个焦虑值啊一下就会下跌的。还有视觉的锚定点，比如说上台之前在会场选3张安全的脸，看起来是非常友善的那种，我们轮流看他，而不是扫视全场啊。我们看看这个人，看看中间这个人，再看看左边这个人，哎，显得你在环视，又避免了被无数双眼睛盯着你的那种恐慌，哎，把剩余的紧张就升华为表现力了。同时，手势也等于情绪的配对，比如说，我们重新标记一下啊，我们是兴奋，不是恐惧。啊，你心里这样想，上台的时候刻意做3次掌心朝上的手势。心理学证明，只要这个手势在2分钟之内啊，去多次伸展，它是可以降低皮质醇的。主观感受上，哎，我们就觉得这个紧张度啊，咱们已经得到可控了。还有就是30字的复盘法，就是每次我们演讲完写30字的复盘。第一句啊，我说的好，这一句我需要改掉。连续5次之后，你就会把做的好越来越多 大脑用数据来证明紧张不等于失败，于是焦虑就失去了燃料。哎，你看我每次都能更好。所以如果你愿意，咱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做一次224呼吸法加一分钟的录音，把音频发到你熟识的人的群里，让他们来帮你挑一个优点。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新一代的歌手唱旧一代的歌，清新自然的声线唱着怀旧的旋律，提醒我们美好值得珍藏。特别推荐理由：再听，心依旧滚烫炙热。房东的猫，再回首。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
0: 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8: 19:4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其实我们讲到了，对于开学的同学来说，可能很多时候都要在班级里做自我介绍，很多的时候呢也要竞选班干部，甚至呢我们说到想要去竞选团员，或者是在大学里边竞选党员，这个时候呢可能都需要进行一番自我展示。但是有很多朋友说，我不行，我真的特别紧张，而且我完全不自信，这件事情怎么去调整呢？我们今天教给大家很多增加自信的小办法。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些小练习啊，比如说目光对视练习。你听倾听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温柔而稳定的去看对方的眼睛。第二呢，是声音控制练习，你试着把语速放慢，这个时候呢，你的声音就不会那么颤抖了，找到自己的最佳声线，然后侃侃而

而谈，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并且非常有亲和力。这不意味着自己啊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反而擅长倾听是最自信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身体和手势，我们挺胸抬头，双肩放松，舒展双手，有意识地放松全身的肌肉和毛孔，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容易啊再颤抖了。同时表情管理，可以对着镜子呢去练习微笑。我们可以对着熟悉的人练习微笑，有意识地对着陌生人练习微笑。那我们要挺直腰板儿啊，眼神更加坚定。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说肢体动作要潜意识里的让人感觉到你更自信，同时不贬低对方的心态，温柔的拒绝，但不过度的解释，因为解释过度可能会让你更加的焦躁和不安。我们要忍耐冷场，还有这样的心理练习，能够接受冷场，安静的时候不慌乱，然后可以进行话题的这个找寻，保持舒适的沉默，这是一种自信的心理练习。同时呢，停止自我否定，拒绝比较，专注自我赛道，调整预期。停止自我否定就是说，比如说我想到我不行的时候，你应该说我可以试试啊，我正在进步。那关注自我收获的时候，那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说我一定比你强，我要比别人强，不苛责自己，适度的把自己放轻松。比如说第一次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插不上话，那下一次我们可以准备一到两个观点就可以了，我们试着把一个观点说好，下一次再多说一点。同时要屏蔽光环的压力，比如说人家有很好的家境，有竞赛获奖，人家之前就得过什么什么大赛的一等奖，不重要，因为高中大学都是重启键，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点就很好了。找到自己的节奏，专注自我的成长和提升，去赢得自己更好的赛道。同时允许自己犯错啊，毕竟啊谁都可能会犯错，是不是？那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走路的时候绊自己一个跟头，或者说话的时候会打磕绊，这很正常。而且大学和高中都是在自我探索的一个阶段，课堂上的发言出错，社交的时候的尴尬，这都很正常。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关注自己呀，又不是说盯着别人失误看，对不对？我们坦然的要接受别人的表扬和赞美，当别人给予肯定的时候，你可以真诚的回答，不用过度谦虚啊，因为呢，赞美能够强化我们的自我价值感。真诚和倾听是最好的人际智慧，那很多人喜欢被倾听，自信并不是表面上的侃侃而谈，而是真诚的很有共情他人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不必装强啊，你可以到需要的时候说一句帮帮我，因为真诚的求助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力量。那因此呢，真诚的表达自己会让自己更加的自如自信。同时我们可以提升一些外在的形象，比如说穿着的更加的干净，把自己的服装发饰都整理的井井有条，注意个人卫生，挺拔的身姿以及良好的形象都是让我更加有自我的价值感。总之我们说到没有丑人，只有懒人嘛。那定期的去跑步啊，运动啊，能够让自己身体释放这种内啡肽，那这是天然的啊，强振自己心神的这样的一个利器。还有就是保证睡眠，不要因为太过紧张然后彻夜失眠，适时的我们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让自己的睡眠质量更好一些。同时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啊，比如说境由心造啊，那换句话说，把我肯定不行换成我试试看，或者是说他们比我强换成我也在进步呀。那想象成功的场景，比如说上台我就已经很流利的发言了，大脑的部分就会相信，哦，这是真的，我真的可以很流利的发言。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啊，在大学呀、高中的时候，看一些这种游刃有余的人的一些表达，去模仿他们，慢慢呢，自己也在脑海当中和嘴上不断的这个嘟囔这些事儿，你也会做一个游刃有余的人。其实啊，我跟大家说啊，很多人的游刃有余，它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的暗示。他其实也是强装镇定，因为呀，谁都是不想把不好的一面给别人看，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总是强装镇定，强装镇定，假装久了，自己也就真的做到了。所以你不需要是一个

完美的先生，你只需要是那个不断尝试不断去突破的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不知道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啊，就是不断提升自信的这个办法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你，尤其是帮到咱们的孩子们。但是我们特别特别希望啊，每一颗去上升的新星都是那个闪闪发亮的你，因为只有你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我们尝试第一次，相信您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会有更多次让大家看到的机会，看到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如果大家有什么提升自信的好办法，也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直接来留言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
1: 气象播报。
0: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小柯的一首创作哈，因为爱情，由陈奕迅和王菲演绎。小柯呢，最擅长的就是将繁复的音乐技巧转化为平实的表达。王菲清冷疏离的声线，在小柯的歌里呢，也更多了一抹亲和力。陈奕迅扎实温暖的中音，准确传递出了在时光中坚定守护爱情的决心。小柯的歌呢，有很多是为影视剧而写的，天然绑定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九月呢，小柯的巡演即将继续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到现场去温习青春回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小柯，北京爱情。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点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这是来自于阿外萧亚轩的一首《蔷薇》哈，《蔷薇》这首歌呢是萧亚轩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它的难度极高啊，唱过这首歌的人就会有体会。那么萧亚轩呢，耗时十天，当时才录完了这首歌，最终呈现出的演绎呢是那种张弛有度，真假音转换丝滑，用声浑厚大气。情感的表达饱满十足的。那么去年呢，在这首歌推出25周年的时候，艾娃萧亚轩重返舞台，再度演绎《蔷薇》，比原版多了历经风雨之后的笃定哈，也很有冲击力。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我们在张碧晨和王鹤野的演绎当中，似乎是看了一幕剧一样哈。我们来听这首《舍得》。

张碧晨和王鹤野的合作《舍得》，这首歌的戏剧张力极强哈。对唱版本不同于原版的自我倾诉，它主要是展现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碰撞，所以特别容易戳中泪点。明明唱的是舍得，听出来的全是舍不得。张碧晨跳出了早期的哭腔的诠释哈，敢用一种很自然的叙事的一种状态。那王鹤野的沙哑声线呢，给这首歌增添了一些厚度哈，他把爱情里面的拉扯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两个人的演唱整体代入感很强哈，哪怕是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也会被他们的深情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所打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是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寂了。
2: 不，您韩志明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迷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

0: 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一首《求爱》，这是一首告白情歌。他跳出了张信哲标志性的苦情歌框架，采用轻快活泼的中板节奏，真的是让人有耳朵一亮的感觉哈，仿佛沐浴在初秋的阳光下。编曲加入了灵动的吉他扫弦和轻快的鼓点，阿哲清亮通透的用声颇具感染力，咬字带着恰到好处的少年气，真诚表达出了对爱的执着相信。求爱来自张信哲。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吗？
4: 暖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假，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出道早期的作品。有时候听一首老歌呢，会有一种恍惚之感，仿佛就是昨天还在单曲循环这首歌，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这首歌的配器非常丰富，青春感十足，手风琴、吉他等乐器的编排呢也是清新流畅的，像是午后的阳光一样温柔。梁静茹的用声清新之中又带着一些倔强的味道，暖意当中带着淡淡的惆怅，让人禁不住嘴角上扬。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胡彦斌在早期创作的一首歌曲。

是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一年前》，可能你也有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胡彦斌了哈。有歌迷评价，这是胡彦斌最接地气的一首歌，来自于整整20年前，这是他非常擅长的 R&B 曲风，整体的呈现是简洁入心的，用生活化的细节呢，把一年前后感情的变化细腻入心的表达出来，引起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泪光》。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
2: 那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5: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致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5: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的东部、南部，还有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张宇的一首《给你们》。那张宇和十一郎创作的歌曲呢，苦情度是非常高的。这首《给你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哈。张宇在这首歌里的用声是平和细腻的，沙哑沧桑的声线也更多了温暖的故事感。据说呢，创作初期这首歌的灵感哈是来自于十一郎，他幻想未来儿子结婚的时候，作为父母要对晚辈说出的，婚姻经营的箴言。的确哈，每一句都满载着暖暖的祝福与期待。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就是爱你。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原来长寿秘诀都藏在每天早上。这些晨起的小习惯做对了能防病，做错直接伤身。快来自查，你有没有抓住养生黄金时间呢？晨起第一杯喝错，还不如不喝。如果你早起习惯喝一杯蜂蜜水，那约等于直接喝糖水，血糖直接飙。喝淡盐水，这相当于高血压加速器，骨质疏松轻松找上门。正确喝法，空腹喝300毫升的温白开，像给血管洗澡，稀释血液防血栓，脑梗中风都退退退。厕所蹲太久，你就是下一个有志青年。早起专心排便，别玩手机，10分钟之内迅速解决战斗。早餐吃太晚，等于给身体埋雷。科学进食，8点前吃早餐才是王炸组合。研究证实，早8点前吃早餐，晚8点前吃晚餐，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59%。对于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来说，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不仅如此，还会变胖、变笨。最后呢，起床啊，可千万不能用力过猛。老人和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遵守333原则：睁眼躺30秒。坐起缓30秒，床边站30秒，稳如泰山再下床。
2: 明白。
1: 宝子们，快转发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些习惯改过来，爸妈手牵手活到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侯湘婷的一首《秋天别来》。侯湘婷的嗓音呢，清亮婉转，没有过多技巧的修饰，那给人的听感呢是干净纯粹的，直抒胸臆来诉说少女心事。当初呢，她是从3000多人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她的唱功很出色，用声呢有一种未经雕琢之那样的一种自然美哈。那这是伍思凯特别为侯湘婷所打造的一首主打歌。那这个首《秋天别来》哈，所属的专辑呢，也是伍思凯第一次为女歌手担任专辑制作人哈，所以这首歌对于侯湘婷和伍思凯来说都是有特别意义的。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那目前节目正在快手 APP 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快手当中搜索名媛音乐时间，名是明天的名，媛呢是女字旁的那个媛，名媛音乐时间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伍思凯的这首《爱的钢琴手》。

是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哈，最后的这一小段的华彩哈，特别的好听。那伍思凯呢，是在创作上面很讲求自由和随性的。那么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也听到了伍思凯和钢琴之间的像挚友一样的默契。钢琴呢，一直是伍思凯最喜爱的乐器。整首歌的编曲颇有新意哈，全曲突出了钢琴的敲击，并且贯穿到底。那么作词人姚谦呢，也很巧妙地将小伍哥以往的一些代表作嵌入到了歌词当中哈，比如说我们听到了爱与愁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许哲佩啊，这也是一首充满着天马行空想象的歌曲《气球》。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7: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7: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9: 这里是 FM 1024
1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3: 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在老歌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宥嘉，《心酸》。可以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青春爱恋的遗憾，但是它没有让你沉溺于感伤中，而是用极其平静的语气缓缓地回望年少那一场令人伤怀的错过。歌词呢写得极简又极美，稀释了遗憾的浓度，就像是在给遗憾加上了一层夕阳的温柔滤镜，所以每次听那种平静的伤感都会在心底悄悄地蔓延。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林宥嘉《心酸》。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

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梁咏琪的一首《我要一种感觉》，这首歌可能你记不住它的名字哈，收录在梁咏琪的《短发》专辑当中，它叫《我要一种感觉》。这首歌的旋律呢，有一种圆舞曲的优雅之感，梁咏琪的用声呢轻盈婉转，真假声转换非常自然，感觉像春风拂面一般哈，很想跟着这美好的音乐翩翩起舞。接下来呢，这是一首让人听起来会心情很好的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陈嘉桦和 Ella 的一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几乎在每一句歌词里啊，我们都能找到那种被治愈的温暖，在温暖的烟火气之中呢，又增添了一些小小的浪漫哈。生活化的细节描写，让我们更能够去珍惜曾经拥有过的那些美丽心情。希望这首歌也可以治愈你内心的焦虑与惆怅。时间走到了21:56，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硕西。那么每个人都在奋力前行，但是呢，让我们走得轻松一些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首先就是要减掉不必要的负担。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10:1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时候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都会被吸引啊，这让我们疲惫一无所获。所以说呢，生活中想要更多的话，还是要学会做减法，重新学会专注，减掉那些影响我们的杂念，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自然会来到更有意义的地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

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福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福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福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福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福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福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福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福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福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

0: 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安公，安公，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0: 我先告辞了。
3: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4: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4: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4: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5: 大林合会决议，
6: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4: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4: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4: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4: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4: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4: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4: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4: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4: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这话吗？
3: 爸，爸，妈，
1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能。
17: 山前万里，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煎熬。

0: 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

0: 就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1: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0: 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
2: 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老婆，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
1: 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 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
5: 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

0: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

0: 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

0: 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
0: 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4: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3: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4: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5: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

0: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羊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玉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

0: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
1: 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是，春
1: 花姐。哎，对，小杨考的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 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688。
2: 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 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
2: 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可不咋地。
1: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1: 月琴姨，
2: 小杨，咱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1: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
2: 录取通知书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你看，
2: 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
1: 你太厉害了，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
1: 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
0: 就没有我的今天。哎呀，
1: 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
0: 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汪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
1: 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
1: 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

0: 你们好，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哎，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

席琳娜依高和博远带来这首《起风了》。花谢叶茂，叶落雪来，我们的岁月随着时光奔腾入海，海浪拍打在岸边，你写在沙滩上的故事已经不小心被某个人唱进歌里面了吧。此刻浮世的喧嚣如耳边巨大的浪声渐渐走远了，而砰砰的心跳声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刚刚我们听到了纵贯线带来这首《抱着你》，夏秋交替的晚上啊，可能有些朋友还觉得还多多少少有点凉意了。晚上呢，还执着的吹一晚上空调的朋友，你是不是一晚上都盖着大厚被子？那这首歌特别适合对自己软软的那个被子唱哈，《抱着你》。有的时候呢，拥抱真的是有治愈性的作用的。比如说疲劳了一天，白天呢想过无数遍怎么舒服的去躺着，怎么舒服的去休息休息，终于实现了，然后抱着软乎乎的被子觉得好幸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五月天，拥抱。

时间呢，很多朋友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需要那种实用的忠告，恰恰是充满暖意的附和最让他戳心，就像是一首歌对于某些朋友在某个时刻的那个拥抱。他心里什么都懂，只是希望有那么一个时刻能被没有什么原则的浇灌一下，仅此而已。就像你单恋那个他，你的好朋友总是会说，你喜欢的对，请继续单恋。M2M 带来这首 Pretty Boy，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陈慧娴的这首《月亮》是一个女人留给男人最后的美丽。她说：“临别了，起舞吧，光阴纵逝，请记住，这是最后的美丽。原谅我吧，抓不住的缘分，就让它随风消逝吧。不要牵挂，我会努力活着，也会漂浮不定，四海为家，但那就是我的方向。还有，你可别哭，你要是哭，让我先离开好吗？”当一个女人可以这么洒洒脱脱，真的是觉得给女人们争脸。你突然觉得这个女人魅力无限，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有些朋友特别烦的事儿，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孩子玩手机。其实想想，我们大人不也是离不开手机吗？离开手机之后特难受。先换位思考，别着急发火，和孩子一起设定规则，并坚持执行，耐心引导，避免对抗。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以身作则。您看，您回家一躺就开始刷手机，还怎么指望孩子改掉沉溺手机的习惯？孩子再喜欢玩手机，也更喜欢跟你玩，对吧？所以呢，多带孩子玩一玩，逐渐的有一个心理阶段的这样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来。就像当年失恋的你，不也抓心挠肝的吗？习惯习惯就好啦。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好的一首歌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年轻的时候，我们80后真的收获了那么多优秀的音乐记忆。我们80后呢，是有着鲜明时代记忆的一代，也是有鲜明特点的一代人。80后们还是有点害怕与众不同，小的时候穿裙子之前还要看看班里的同学有没有穿裙子的，有穿裙子自己好像才有这个勇气。80后更加照顾周围的情绪，虽然照顾情绪这个事情真的是挺累的，但是经过长期的锻炼，80后更擅长和情绪周旋。现在有些小朋友其实挺佩服我们80后的，他们觉得让情绪波动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当然了，我们和很多很多代人一样，有理想有情怀，我们是可以唱着 Beyond 海阔天空，很激动的去流泪的一代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任贤齐、赵传带来这首《哦，莎莉》，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周一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跟我们参与互动啊。当然也在今天早上节目的开始跟您共同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中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那么具体到今天白天呢，唐山东部、秦皇岛还有邯郸南部因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我省其他地区今天为多云转晴。
1: 是的，全新的一周啊，我们继续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给大家来送黄金小马啊！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样来参与抽奖？每天都是邀请您答题，只要您答题，甭管答对答错，答了几道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啊，依旧是在暑假期间呢，请您来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暑假热播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今天的三道题三张图了。
0: 是的，今天这三张图当中的三个人物呢，都是出现在了古装的这个电视剧当中。
1: 是的，
0: 而其中呢，我觉得

0: 其实第一个啊，我觉得难不倒大家，
1: 太熟悉了。第一题往往都是送分题啊。
0: 是的，上来先来个最简单的，我们先热一下身。然后第二个呢，很漂亮的一位女演员，
1: 嗯，
0: 这个小姐姐她到底是出现在了哪一部剧当中？她是哪个角色呢？
1: 嗯，
0: 我们今天很细心的是给每一个截图都配了一句该人物的台词。第二个人她的台词您可以去看一看啊，她提到了国宝二字，她是什么国宝呢？
1: 我应该配玉帝哥哥。大家一下就猜出来了，
0: 你在旁边配鸳鸯。然后呢，第二个剧其实和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是有关系的啊，有强关联。然后第三张图片呢，是出现在了非常经典的武侠剧当中。
1: 第三张图片乍一看有点吓人啊，但小时候看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吓人。他的角色呢，就是他的扮相跟别人都不一样。就现在我们也经常这么形容，就是有的时候你烫了个头发或者染了个头发又干然后又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跟他一样。
0: 是，然后他这个角色就是给他的昵称是吧？包括他在剧中的这个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包括这个剧是哪部剧，您可以根据这个截图来去猜一猜。如果您看过的话，难不倒您。所以80、90后这些朋友们，我们可以今天共同一起怀念当年咱们看的那些经典的剧和经典的角色。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呢，您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只要留言啊都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
1: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吧。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答题了，大家点进来都能看到别人的留言啊，您可以参考一下然后留下您的答案。早上的7:03啊，我们也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居民楼下不能新增油烟餐馆，跳广场舞扰民要罚款。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呢至少已经有21个城市出台了公积金装修提取的相关新政，北京、南宁、汉中、玉溪、珠海等多地密集发布举措，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的装修。
0: 再来看就业，麦克斯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2021至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从事计算机程序员职业的比例由1.9%降到了1.0%，尤其是2025届相比2024届下降了1/3。
1: 中国智能手机周度销量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的前30周，中国智能手机累计销量同比下降8.6%。
0: 再来看企业，旺旺集团的 COO 蔡旺佳发文回应了网友的集中减糖建议，称所有的意见我们都铭记在心。那随后呢，旺旺官方也是火速晒出了无糖低糖新品，并且开启了抽奖。
1: 卫龙美食近日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今年上半年呢，卫龙辣条收入占比首次跌破了1/3，而魔芋爽为首的蔬菜制品的营收呢，已经是辣条的2倍多。
0: 再来看小菜园公司啊，最近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啊，这也是一个餐饮品牌。那今年的小菜园马鞍山中央工厂项目正式投产，设计产能可以满足未来3000家门店的需要。目前已经有近300家小菜园的门店引入了炒菜机器人。
1: 近日进入中国市场20余年的上汽通用雪佛兰，该品牌宣布正式终止国内新车零售业务。通用汽车方面表示呢，雪佛兰在华生产线不会关停，后续车型生产将全部转向海外出口。
0: 我们再来看出游方面，打败酒店的很可能不是另一家酒店，而是停在路边的车。在社交平台上，有关这个房车旅行、床车旅行这样话题啊，浏览量过亿。以床车旅行必备的车载床垫为例，在电商平台上，这个车载床垫的售卖价格在80到200块钱不等。那数据显示呢，有商家仅充气可折叠床垫一个单品，全网的销量就能突破近100万。
1: 说到出游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欧北极快航正式开启了夏季通航季的周班常态化运营，依托北极东北航道，航线单程近20天可以直达欧洲，相比传统的航线航程大幅缩减。
0: 再来看科研，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日前用蛹虫草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做成了衣服。那本次研究最大的突破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但是如果衣服出

0: 现了裂口，是不用针线缝补的，只需要滴点营养液，这个面料啊就能够自己再生长愈合起来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5号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开启把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
0: 来关注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上发布公告，印尼东部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
1: 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在持续的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业受到了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那全球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了年内的高点。
0: 继续我们来关注竞赛。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上周末结束，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且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再来关注到一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动画电影啊，在2026年迪士尼盛典上，电影《寻梦环游记2》首播剧照曝光，主角米格尔那个小男孩已经从12岁长大为了18岁的少年。该影片定档2029年11月上映。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商城享折扣。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快乐出发在路上，全新的一周，我们的早安奶茶啊，今天又更新题目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今天我们有3道题，3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是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暑假特别喜欢看的那个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哪三位配角呢？
7: 是啊、今天的猜的这个剧啊，尤其是第一道题，我们先是开胃题。第一道题是很简单的，第一个剧照您一看，哎呦，这不得谁谁谁在那个剧里面，他这个饰演的名字叫是什么什么吗？
6: 他谁谁谁他弟弟
7: 啊，对，很熟，他那俩哥哥也都不闲着，是吧？
6: 而且他本来也是一位歌手，
7: 哎，对
6: 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组合里边的一员。
7: 而且他呢，在拍完这个剧之后啊，我觉得他也是跟大家的这个概念是挺不一样的，因为这两年传出来的他的一些新闻，他跨界跨的还是挺大的。
6: 是的，
7: 虽然也在搞文艺行业，但是呢，他的这个涉猎的这个范围啊，是越来越让粉丝们看不懂了。这是这位艺人啊，他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背景介绍。
6: 猜一猜这是哪个角色？
7: 是的，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一个女性角色啊，就是有着中国古典美人的感觉，而且这也是在一个古装剧里面，而且这部剧啊，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早安奶茶里面猜过很多次了，这个剧里面各种人物。
6: 哎呀，我觉得特别感谢这部剧，这部剧给我们贡献了太多的题目了。对，
7: 以妖精为主。
6: 是，今天这位不是妖精
7: 啊，
6: 他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当时一个国家的算是君主吧，啊，这么一个角色，但是是一位女性啊，
7: 对的，
6: 非常的这个爱慕里面的一位男主角。
7: 是啊，哥哥你别走了，是吧？咱俩在这儿鸳鸯双栖蝶双飞吧。
6: 我其实当时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跟他叫玉帝哥哥？我想啊，玉帝不是在天上是另一个人吗？
7: 然后呢，第三张图片呢就跟武功有关系了、这个人有着高超的武力、但是这个人的这个模样乍一看有点吓人，
6: 虽然双目失明，但是武艺高强，而且还是那部剧里面男主的义父、
7: 算是、教他功夫。
6: 是的，
7: 然后呢，这人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眉毛往上翘，然后呢满头的金毛，您大概是不是也能想出来他的形象了呢？然后呢，大家可能叫出他的这个四个字的那个名字来啊，但还有一个剧中正儿八经的一个俩字的一个角色名称。
6: 是的，
7: 您可以来告诉我们，来猜一猜。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哟，今天这三部剧依旧是小时候特别爱看的剧，而且平均每部剧看了不下2-3遍了都。因为确实都非常的经典啊。
6: 还有这个朋友回忆起了其中的画面，小雨说了，说第一张图啊，这太熟了，说这角色名答对了。然后他说这张截图我都记得，这张截图是当时女主误闯围场被 男主射箭给射中了，然后这个人在旁边还说话，说第二张图啊，说印象很深啊，这是当时西游记里边的一位国王，说那首歌很经典。他说但是啊，小的时候啊不理解，说这个为什么也算劫难。哎，我小时候也有过这个感受，就说啊，不是说遇到妖精想吃唐僧肉才是九九八十一难当中的劫难吗？为什么遇到他也算是哈？
7: 这叫
6: 情关难过呀。
7: 对，情人节
6: 是，所以你看到大了才明白啊。哎，所以各位在我们的这个引导之下，是不是描述之下您也能猜个差不多啊？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年题目评论区直接答题，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那早上的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7: 请签收。

0: 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时政民生方面的一组消息。目前的河北省已经进入到了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
1: 根据相关要求，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到2026年年底。
0: 截止到7月底，国网河北电力累计完成了1082个老旧小区充电网络的升级改造，一小区一证明服务覆盖2255个居民小区。
1: 来关注廊坊、保定这两个城市呢，近日也是先后放宽了部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频次。
0: 经过15年联合攻关，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周围的寺庙数百件凝灰岩石质文物完成了系统性的修复，破解凝灰岩石质文物原址保护这一世界性难题。
1: 再来关注和七夕有关的消息啊，这周三就七夕了。那七夕将至，邢台城际公交从昨天起呢，开通了“相爱吧，七夕甜蜜”主题公交专线。
0: 每年七夕都是新人们的领证高峰，沧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明确，新人可以拨打电话预约，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计时判来进行网上预约领证。渤海新区黄骅市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呢，同样也是提供了网上预约和电话预约两种方式，新人可以通过微信民政通小程序按提示完成预约。
1: 来关注招聘，2026年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拟公开招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取得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5名，年龄在45周岁以下，即日起到8月20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0: 2026年张家口煤矿机械制造高级技工学校拟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5名，报名截止到今天，详询河北人社网。
1: 出游方面，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近日在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举办，现场发布了5条潮玩河北的精品旅游线路。
0: 这个8月呢，迎来了石家庄正定荣国府40周年的纪念。1986年8月出生的游客可以在今天享免费入园的专属福利。
1: 进入到全新的一周啊，刚才这个节目开头我们也说到了天气，天气呢毕竟还处在三伏天里边，还是挺热的。
0: 对，
1: 大家这夏天洗澡洗得勤，每天洗完澡吹头发其实是一件比较吃力的事儿，尤其是女生如果长头发的话，你会觉得每次吹头发哈，就是举吹风机的那个胳膊你都会举得特别酸，
0: 都不想吹了，
1: 是吹半天怎么还没吹干呢啊，就特别费劲。要不就是这头发吹风机有时候温度太高，那个头发又干枯啊，就吹得像枯草一样，所以说又怕损伤毛鳞片，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觉得女生也特别实用，而且呢马上七夕了嘛，你不知道送她什么礼物，你送她这个也特别好，就是科西的 AI 便捷高速吹风机。
0: 是的啊，这个呢也是当时我们的那个女主播大橙子里面的思达，她的头发不是挺长的嘛，她那天就试用了一下那款吹风机，试用完之后她就要直接把样品拿走啊，因为她觉得特别好用，她要的是紫色款，也非常的好看，因为这个吹风机有3个颜色嘛，紫粉白。斯达的评价就是简单，就仨字儿，贼好使。原价呢299，这样的一个科西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继续维持的是七夕的特惠，到手吹风机只要199，享1000元品质。还有2天就过七夕了，您可以趁着优惠呢，赶紧给自己的那个他，包括女生也可以给自己来去买一个这个吹风机作为礼物，又有仪式感，同时还特别的实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可以来回复给力啊，咱赶紧来下单。
1: 是的，吹风机谁家都有啊，这个吹风机跟别吹风机还真不一样。有大多数普通吹风机呢是只干不护，就是靠高温烘烤头发给你烘干了哈，但是超过50度就会损伤毛囊，然后吹完这个毛鳞片张开，越吹越干枯，越吹越掉发。但是这个吹风机它内置有控温芯片，它直吹头皮都不烫，把温度给你控制在50度以下了，特别均衡的风量来把头发吹干，保护发丝不受损，而且同时给你锁住水分跟蛋白质，吹完之后头发特别顺滑，就跟抹了护发精油一样，而且干得特别快啊！搭载了和这个非常顶尖的吹风机配置的，就是那种相同的高速的电机，短发30秒吹干没问题，中长发3分钟，特别长的那种及腰长发5分钟之内也给你吹干了，你不用再一直举着胳膊酸了。今天马卡龙的这种粉嫩的颜色哈、手感呢质感啊都特别好，原价299，今天七夕特惠1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周一美食日，今天是周一，也快到秋天了嘛，我们要记得滋补起来了。今天还给您推荐一款美容养颜的早餐，全叶燕窝银耳羹，让您呢简简单单的吃营养早餐。而且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孩子就要开学了，是吧？家长朋友们做早餐的话，时间紧张，您可以喝它，不开火不用电，放保温杯里面焖上10分钟，银耳羹就自然而成了，拉着丝儿特别黏糊，由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配比而成，没有其他东西了，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科举与狠活。然后呢，随时随地都能让您喝上暖暖的、黏黏糊糊的、非常好喝的银耳燕窝羹，吃出营养和美丽。今天一共是3盒哈，1盒6袋，然后呢3盒到手一共118，然后今天赠您礼袋，赠您专业的焖烧杯一个，都可以用来送人或者自用自己喝。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随时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那么各位朋友进入到乐生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减77，这是我们的七夕特惠。当然提示您，七夕特惠活动也即将结束，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好物即将恢复原价，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给力吧。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
7: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啊！我看微信上有一位朋友叫雨后彩虹，我特别想提醒一下这位朋友，我看他的留言，他已经连续好多天来答题，且都答对了，但是都是没有找到留言板，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留言了，我们也能看到，但是您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啊，就有点可惜了，
10: 地儿找错了。
9: 对，您一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完之后您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去，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那个页面是我们的抽奖池页面啊。
10: 嗯，没错，朋友们千万别忘了啊，要找对地方答题，我们才能够有效来答题，因为在那儿留言的话，您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来获得我们黄金小马奖品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
9: 嗯，
10: 那么在留言帖里面，我们也看到大家对今天这3部剧的留言啊，大家我相信还是很熟悉这3部剧的。有的朋友呢还就是超纲了啊，答出了这部剧当中很多经典人物的经典台词。然后今天呢，我们是3张图片3张剧照，每个剧照呢，我们今天还给您附带了一句这个人物的台词，请您来猜一猜，回忆一下吧，我们共同回忆一下当年咱们特别爱看的这3部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的这3个角色，他们的剧中的名字叫什么，这是哪3部剧呢？然后呢，您可以来去想一想啊，然后来去作答。这应该是80、90后非常熟悉的舒适区的3部剧，
9: 都是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3部古装剧。我们来提示一下，第一章一看这就是著名的琼瑶剧《还珠格格》里面的一个角色啊，是一个男性角色，而且呢，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哈，在里面。也会武功啊什么的，也挺厉害的。
10: 对，
9: 然后是一个男配角，他除了演戏，他本来也是一位歌手啊，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组合里面的一个歌手。
10: 嗯，
9: 然后第二题哈、啊，这个您一看，哎呦，这非常漂亮的一位女性。她其实这个呢，你一看是《西游记》里边的画风，但她不是女妖怪啊，人在里边。其实我觉得这形象也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吧，虽然说给唐僧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困扰。
10: 对，他徒弟倒是没出手啊，这次主要为难的是师傅。
9: 师傅，对，但是他不想吃唐僧肉啊，他想让唐僧留下来。 然后第三张图您看到了，这有点吓人，披散着一头黄头发，然后呢这个双目失明，但是他武功又很高强，是这么一个角色，他在剧里边是男主的义父。提示完，我们看看大家留言。马上有钱前程似锦说了，赶紧参与，上周去出差了，没怎么参与，这周回来了，继续每天打卡，希望我能幸运中奖。第一题他猜到了啊，说是男主谁谁的弟弟，然后第二个也猜对了，还有第三道题，还有 super 员说了，说第一张图啊，我就记得小的时候看的时候，庆幸那这个第一张图这个人物和那个赛亚公主在一起了
10: 啊，对，
9: 说要不然。尔康和紫薇就要被拆散了
10: 哦，
9: 因为那公主好像刚来的时候是看上尔康了。
10: 是啊，然后那看到尾号是6658这位朋友还答到了这三个人物他们在剧中的台词呢啊，每人一句经典台词。第一个角色他的台词：小燕子，你咋这么调皮呀？这他经常爱说的一句话，他特别喜欢小燕子。然后第二个角色呢，这个女施主，他说什么呢？玉帝哥哥，你说你两眼空空，为何却不敢看我一眼？
9: 哎，
10: 这是他们的经典台词。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角色他的台词是：无忌，外公好想你啊！
9: 外公，他不是他的义父，义父吗？
10: 可能在这个剧中，义父是不是也叫做外公呢？
9: 啊，那不差辈了吗？
10: 总之第三个角色呢，他在剧中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好像有一集里面啊是掉到了一个坑里面，好像是在那个坑里面被困住了，然后他在里面呢还会去教这个男主啊一些武功，
9: 是的，
10: 一些心得秘籍什么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尾号8804这位朋友有点着急，他说：哎呀，主持人，我每天都坚持打卡，然后今天他答的这几道题都答对了，他说黄金小马什么时候才能到我家呀，很期待呀。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这位朋友啊，这尾号是3161，他说第一个角色当时看着他怎么那么黑呢？在几个主演当中感觉就是黑黑的啊，但是有点小帅，最后呢和赛亚公主走在了一起，
9: 真是有点小帅。他在那个组合里面就叫小帅虎啊。再提示一下，来，这样我们一边答题一边来听一听我们最近中奖的一位朋友又是谁呢？
11: 你好，麦老师。
12: 哎 ，Hello， 你好。
11: 哎呀，太意外了。
12: 这个打电话喜讯到来啊！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送给您，幸运听众。
11: 啊，谢谢麦老师，真的没想到，我是河北廊坊的。
12: 哦，您贵姓
11: 啊？免贵姓魏。
12: 心情怎么样？
11: 对，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正好下大雨，听到你们说的这几个剧吧，我印象也比较深。其实我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参与，有时候不参与，就早上奶茶。但是今天这个印象比较深，我就又留了一下言。其实也不是奔着那个中奖去的，主要就是想，就是对之前的这个回忆嘛。因为我是70后吧，我在童年的时候还有青少年的时候，最印象最深的就是《西游记》和那个《射雕》了。每一个大概看了肯定没有70-80遍吧，应该也有50-60遍了，当然也包括渴望啊那些。当时就是万人空巷，大家你经过每家每户或者你去找朋友都在看这个剧，当时我是断断续续看的，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看这个剧，然后就觉得那个慧芳在里面说忍辱负重吧肯定有点严重，但是就是刚开始一直过得不太顺，你印象比较深刻。后期就通过一些节目发现张凯丽老师根本就不是剧中的那种性格，就是性格反差特别大，这个对我印象比较深。
12: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然后得了黄金小马送给您。
11: 谢谢麦老师。我想

0: 送给我的妈妈。我妈妈去年底她生了一场病，就是有点那个抑郁症和焦虑症。
1: 哦，
0: 然后也是挺不容易的，我也是回家陪了她一段时间，终于是熬过来了。然后我想送给我的妈妈，今年正好也是马年，希望她余生吧，就是后面的日子能平安顺遂一些，
1: 开开心心的把晚年的生活过得轻松自在一点。祝她老人家也能健康，
0: 对对
1: 好吗？
0: 谢谢，谢谢麦老师。
2: 好的，恭喜我们这位廊坊的朋友。
3: 哎，是的。
2: 接下来听到这个音乐哈。
3: 玉帝哥哥，你为何不敢多看我一眼？
2: 是的，难道我还算不得国宝吗？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题，这位女性角色所在的这部剧里面和她有关的一首歌。我们 super 元首基本号1756这位朋友也提示了，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

0: 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啊！刚刚一首《女儿情》啊，也帮很多朋友回忆起了小时候看《西游记》的一些场景。我们今天猜的第二题就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位女性角色和刚才那首歌有关。明知山这位朋友留言了，现在想想，小时候我感情光看猴了啊，那会儿哪记得女儿国国王这么美啊？
2: 刚才我看朋友还在说，当时在那一集的时候，八戒想留，沙僧有点想留，猴哥都没怎么说话，就唯独唐僧他就是不留下。
1: 包括也有朋友说啊，说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也算一战劫难啊，说现在长大之后才理解呀、啊。很多剧都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借着这个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回忆我们曾经小时候看过的那些经典剧集，即便是猜的配角，你看大家也都印象很深刻哈。
2: 没错，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今天猜三位配角。
2: 那您来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有关于消费的一些热点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早上出行啊离不开的车，最近呢多家车企的这个实体按键又回来了，登上了热搜。曾几何时咱们用那个实体按键是吧，非常的方便，后来呢新能源汽车有了之后呢，各个厂家都是流行大屏，把这个实体按键取消，都集中在大屏里面，但是在实际开车途中你摁大屏很不方便。现在呢实体按键又回来了，奥迪首席技术官日前就表示了，全新设计体系在保留车载显示屏的基础之上，重新引入实体按键。大众汽车的设计总监也表示了，未来所有大众车型都将配备物理按键。那么我们放眼国内的车企，像吉利、比亚迪、长安、奇瑞等等，也陆续在新款车型当中恢复部分关键功能的实体物理按键。
1: 嗯，是的，实体按键跟屏幕啊，它其实是各有分工的。实体按键负责保命和高频的控制，大屏呢主要负责一些智能和拓展的交互，辅以一些语音控制，这也是在实用性和科技感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虽然说技术一直在迭代，但是安全还是第一原则。
2: 看来关注到的是 AI 短剧女主角接广告引发了争议。近期呢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咱们在这个新闻当中也提到过啊，这个女主角虽然是 AI， 但是呢非常的逼真，然后她还接了产品广告了。他呢，因为在短视频平台账号主页发布的作品当中植入了某美瞳产品广告，引发争议。这个方桃子在视频当中口播介绍产品特点，以剧情种草形式推广产品。不少网友认为啊 ，AI 虚拟人设他就压根没有真实的眼睛，他根本没有办法真实的试戴美瞳，不可能拥有佩戴一天很舒服这样的广告词介绍的真实体验啊。
1: 人儿都不是真的，这体验肯定也真不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暑期出去旅行啊少不了的一样东西，行李箱。最近有这么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说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众。为什么呀？大家肯定都经历过，你托运行李之后，你下飞机你去那个行李转盘取行李啊，你很容易被错认或者错拿，因为好多行李箱长得都一样、啊、
2: 我曾经错过过一次，我说等半天怎么还不来啊，然后后来发现我已经错过了两圈了。
1: 所以说这行李箱怎么选啊，有建议颜色选亮色哈、啊，这样更扎眼儿、你看发现每次行李转盘最先被认出来的是哪种行李箱、小朋友的那种，就是什么硬壳的红的黄的它扎眼儿。还有就是材质，选韧的不选脆的，细节选好的不选差的，标识做标记不做路人箱。现在很多人会在自己那个行李箱上挂一些大的那种贴纸，
2: 对，
1: 或者说我看到有挂那个甄嬛什么表情包的，什么什么，这行李箱是臣妾的，等等这样。
2: 不要乱拿。
1: 对，就是你能一眼认出来，这样大家出行啊、也更方便一些。来听到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一首《一个人的行李》啊，大家出去玩呢都少不了拿一些行李，包括大家，你看现在出去玩，我觉得不光是带换洗衣服，很多对于生活有品质的朋友会带一些自己的生活用品，比如说每天洗澡会用的吹风机。
1: 对，
0: 你会发现酒店的吹风机一般都不太好用啊，就是属于那种靠高温把头发给你烤干的那种，哎，感觉吹完之后那头发特别干枯，而且很多时候你在家吹吹风机也是，哎，你就觉得头发一长了，女生啊吹半天胳膊举着都酸了，头发还没吹干呢。
1: 嗯，
0: 所以今天带来一个吹得特别快啊，干得又快，而且吹完头发特顺滑的吹风机，科西 AI 便携高速吹风机。
1: 是的，特别好使啊，四大入手那一款吹风机，它要的就是紫色款，四大评价贼好使，原价299，今天继续七夕特惠到手199元，还有两天就要七夕了，所以赶紧趁着优惠给自己或者说给自己心爱的那个他买一个实用的礼物吧。
0: 嗯，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下单，因为它这个呢是里面有一个控温芯片的，超过50度它的温度就不会继续加热了，所以它不会去通过高温损伤你的头发，损伤毛鳞片，温度控制在50度以下，通过均衡的风量把头发吹干，锁住发丝水分蛋白质，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顺滑，关键是干得还特别快，短发30秒，中长发3分钟，特别长的头发吹5分钟也吹干了，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感觉胳膊酸了。3个颜色都是马卡龙颜色，色系手感也很好，到手只要1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是的，七夕当个礼物送给另一半也特别好啊，这一定不会闲置的。另外今天周一美食日，我们来一些季节限定的滋补美容养颜早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免洗免泡，不开火不用电，放保温杯焖10分钟，银耳羹就做好了，拉着丝黏黏糊糊的，配料表还很干净，它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没有其他东西，材质都用的东西的那个选址都特别好，比如说银耳是福建莆田的银耳啊，然后

0: 燕窝，这燕窝呢是印尼进口的燕窝，出胶也特别快。今天一共三盒，一盒六袋，118块钱，送您礼袋和专业的焖烧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给自己买到美容养颜的早餐啦。
1: 进入乐商城，全省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提醒您，七夕特惠活动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呢，很多商品将恢复原价，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抓紧下单自己心仪的东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

0: 韩式地铺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假。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4: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6: 早，各位，我是麦迪。
5: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6: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专属留言帖来参与互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邯郸南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那其他地区今天是多云转晴的状态。石家庄今天呢是晴转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在24到32度。
5: 今天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照样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啊！全新的一周，我们也更新了题目，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今天三张图片，请您看图猜一猜，这是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童年暑假热播剧里面的哪三位配角呢？我觉得今天这题目其实不难啊，只要您看过这三部剧，您一定认识这仨人。尤其第一题绝对属于送分题。我们来看看杜慈一圈肉这朋友刚留言了，说我都是先听广播听主持人的描述，然后呢抽空到了之后不开车了我再答题，说基本上我听主持人的提示啊，我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后我看今天这三道人果然都答对了，说看照片勾起了好多那个时候的回忆啊，说觉得哎呦太有情怀了这个话题。
6: 还有七喜他也说到了，我来答题了，他说刚和爸爸跑完步在人民公园，然后呢在听节目，然后呢我也来答题了。这应该是和爸爸一起答的题，因为他说他是一个高一的学生高一的学生对三部剧我觉得都比他的年龄要大。
5: 是，那这三部剧可能孩子一部都没看过。
6: 是跟爸爸一起答的题
5: 还有手机尾号9604这朋友说前两个都想不起来了，说第三个这一看就知道是谁，这不是张无忌他义父吗，教他武功那个披着金发然后双目失明但是武功高强。
6: 是
5: 前两个想不起来了，其实第一个难度不大，第一个您要看过这部经典的琼瑶剧的话您指定认识啊，他是里边算是男